0: 经典的歌，小雨宋念宇就站在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伊美推荐官塞纳，奈斯伊美与美同行，奈斯伊美重磅回归啦！然后夏日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整个三大夏季护肤爆品全部给大家配齐了。如果大家想深层次的清洁皮肤，然后同时呢维稳舒缓，而且呢抵御反黑，深层次的补水修复，让自己的毛孔更细腻的话，可以一站式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可以了解一下，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价只要398的透白宠粉卡，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就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啦。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这个进群之后去详细咨询一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没错，今天来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一些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然后有没有什么原因是导致你们不联络的呢？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我个人觉得无法承受的这么一个要求，
0: 你说，
1: 他说你们赶快颠一下。
0: 颠一下怎么个颠法？
1: 他说早起参加了很重要的活动，现在去上班还有20分钟，好困，不要再放歌了。
0: 整点的歌还不要放啊？
1: 我们也要喘口气儿吧，家人
0: 们。对啊，我们来看看有听众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他说我的大学室友啊，因为我是6人宿舍，大家呢都是2两结伴，然后呢我因为床位和身高，就自然而然的跟另外一位高高的女生结伴了。大学4年一起吃饭一起上课，感觉已经成了一种责任呢。但是我不知道是我和他是性格是不符的，果然。大学毕业10年了，一次都没有联系过。其实我还好哎，一个人上课吃饭我都很 OK， 但是对方比较需要陪伴呢、啊、就感觉我像个工具人。
1: 哦，
0: 就是他觉得他4年当了4年的工具人。
1: 嗯，
0: 毕业即告别。
1: 也不能这样去说吧。嗯，我觉得谁又不是谁的工具人呢？我觉得是，就是你陪伴他，其实他也陪伴了你嘛。
0: 因为他说他可以不用，但他觉得对方不能没有他。
1: 那你就是喜欢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吧。
0: 哦，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去获取了一些什么。
0: 对，但是好像大家会在学生阶段，从学生阶段步入社会之后，你好像就会筛选到一大部分的你
1: 的
0: 同学们。
1: 对啊
0: 对
1: 啊。还有朋友他说，说到微信名备注，我差一点点连娜娜都找不着，因为我没有备注他的微信名，后来我在微信里搜索不到他，搜富贵也搜索不到，搜我所有能想到的关键词都搜不到，被逼无奈我只能问一下金哥他的微信名是什么，他给我推名片，我惊呆了，居然是一棵椰子树，难怪我找不着。我跟你说哈，
0: 对，你们这些喜欢改微信名的人真的很讨厌。
1: 我就是为了防你们，因为就是自从加了很多听众的留言，就是微信之后，
0: 嗯，
1: 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他们可大家可能误以为我

0: 一个非常爱闲聊的人
1: 啊，
0: 然后就开始跟我他，我每一天就会接收到很多闲聊信息，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很忙。
1: 我跟你讲，这就是
0: 很多的事情，
1: 就是你给大家带来的印象就是这样啊。因为加我的听众们很少会跟我闲聊。
0: 你看啥？你看人家王晶
1: 多聪明啊！他们在加我微信的时候，第一句话就会说：“放心，我不会打扰你。”
0: 好，那我这边也放话出去，不要来打扰我。然后后来我就
1: 他就说拽什么拽啊，真是
0: 因为我觉得
1: 你真了不起啊、哦！
0: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不是有一些事儿，你找我有事儿，我觉得是可以。
1: 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让你帮他做 PPT 啊？
0: PPT 啊PTT 啊，然后呢就是你真有事找我或什么的，就那种你在干嘛。
1: 认真讲，我们的听众能有什么事找我们呢？
0: 不是他，对呀、啊、就没什么事啊，就是没什么事啊。
1: 对啊，
0: 哎三大你在干嘛？你中午吃饭了吗？我想说别闹了宝宝，别闹了，赚钱的别闹了。
1: 我们的听众们跟我聊天最多的内容就是比如说问今天那首歌放的是什么，然后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或者他们还看了什么电影，他们会跟我分享一下。
0: 哦、OK、然后有一个朋友提醒我说作思作蚕丝，哎，人是多音字，不让我读另外一个音是吧？
1: 但好像在跟蚕丝连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应该用那个作字。
0: 对对对，我刚才查了一下，
1: 是是
0: 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就不让我读错一点点。
1: 今天呢是道歉的次数比较多，但是诚意的道歉不多。
0: 好，我现在跪着做节目，你们满意了吗？你们现在开心了吗？那我读广告。就是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问那个关于那个花椒的那个。
1: 嗯，
0: 它是一个即食
1: 花
0: 椒，花
1: 椒其实这两年已经变得比较普遍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以前大家觉得说哇吃起来好麻烦啊或者什么的，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吃法。
0: 来，那我问你啊，你现在迅速查一下越南的这个鱼，它到底念扎鱼还是茶鱼？你怎么那又一个多音字了？你快看一下。然后呢，就是说到这款花椒的话，它并不是那种需要泡发的花椒啊，家人们。
1: 嗯，
0: 花椒指的就是那个鱼肚，大家知道吧？嗯，就是它不是需要泡发的。然后呢？它是作为我们国家的八珍之一，就是有什么山珍海味嘛，海八珍。然后呢，不仅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蛋白质，还有非常丰富的透明质酸、活性氨基酸，然后包括像活性因子等等。所以不管是这个长辈进行调理，还是说孕期的补给，挤还是给，现在怎么说？咱们就是说，还是女生补一下气血，每天吃一瓶，它就像一个小甜品一样。然后这咱们说内养就是内茶鱼，从内而外养出的好状态，它是用这个越南的茶鱼，当中的这个鱼肚来进行这个熬制的。然后整个的熬制过程当中呢，没有放任何一滴水，全程用的是纯牛奶炖煮的，所以呢，它这个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对大家身体状态来说，都是属于那种动物蛋白，对身体特别的好。然后这款花椒的话呢，开盖就能吃，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去腥的技术，就是不腥，顺滑爽口，口感非常的好，而且能够锁住营养不流失，放在冰箱里保鲜，吃的时候拿一瓶，然后就是非常的好吃，口感很浓郁，很浓香，很惊艳。它有淡淡的青苹果混着那个香味，混着牛奶的那个香味，所以呢就是味道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每一瓶150克，整整两大条的花椒，然后比市面上的普通花椒足足多了一倍。这个实打实啊，因为我之前也给我妈买过，那个买别的品牌，它确实是价格又便宜，然后东西又多。那个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瓶，一瓶六一盒，对不起啊，我重新说一遍，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
1: 对，
0: 建议大家买两组，因为会额外再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五盒，整整30瓶，平均算下来的话，每瓶还不到20块钱，比一块蛋糕便宜，你说是吧？
1: 对，而且它其实营养很丰富，然后当中还有谷物的成分啊，等等。
0: 对，它有一些那个就是谷物成分，有那个青稞呀、那个燕麦粒啊什么的，所以
1: 其实你甚至当个早餐就行了，我觉得
0: 可以的，快手早餐，
1: 对对，
0: 都不用快手，你直接打开盖就能吃了啊，直接输入"花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
1: 我吃过这一款，
0: 你吃过这一款？
1: 对对对。
0: 哦，好吃吗？
1: 之前去开会的时候有吃过。
0: 那个它里面
1: 还挺好吃的。
0: 哎、它盒多大的？你说一下。
1: 它那个一个罐子，它是
0: 像罐
1: 子装的，
0: 哦、
1: 对、
0: okay。
1: 但我不知道这个包装是不是跟它之前是
0: 一
1: 样的。
0: 因为我原来吃的是那种碗状的，其实它空间本来就很小，然后就所以里面花椒含量也很有限，
1: 反正很 Q 弹。
0: 对，你如果是吃过的话，那肯定就是
1: 对
0: 就还不错啦，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输入"花椒"两个字。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塞纳是典型的南昌姑娘，威压式的道歉，你们南昌姑娘都。这么道歉，
1: 首先他不是南昌人，他也不能代表我们南昌的姑娘。
0: 可是
1: 然后他的道歉手法呢是比较偏个人色彩的。
0: 可是我身份证号码可是我身份证上面写的可是我们南昌人啊，虽然
1: 身份
0: 证
1: 号
0: 码不是，
1: 你报个听一下，
0: 15252526。 然后有朋友他俩有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朋友其实很长时间没有联络了？
1: 对，
0: 有朋友他说朋友都是阶段性的，就像大家一起坐公交，中途有人上下车，哪怕是父母子女也没有办法走完全程啊。朋友之间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0: 好了，离别之际道一声珍重，以往的美好留存心里就够了。可是有的时候就
1: 有些离别是没有珍重两个字
0: 的，
1: 对，你们并没有要打算告别，只是
0: 就是渐行渐远，
1: 想说哎，为什么他好像就消失在我的生活圈子里面了。
0: 是的是的、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一些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联络啦，
1: 对，
0: 是为什么不联络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有听众说我是之前好朋友里面最早结婚和生娃的，从之前的频繁联系到后来都成家，基本上就不联系了，不知道是因为娃还是有了家庭的原因，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反正现在基本上就是不联系。有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想办法去维系这段感情，但是基本上都是不了了之、哎、回馈自己就觉得是一种很心累的感觉。我曾经一段时间非常介意这些事儿，但是后来就慢慢的释怀了，现在偶尔会想起一下。
0: 有朋友说高中闺蜜大学的时候她爸爸突然去世，因为我没有回去陪她，然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等我结婚的时候请她做伴娘，她结婚的时候我也去了，这样才和好了、
1: 哦、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内心当中的伤痕吧，
0: 是是，
1: 可能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这件事儿，只是那个阶段的他可能比较需要一些时间调整自己。
0: 我跟你说，这位听众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他说结婚前本来有两个玩的比较好的朋友，一个嫁到了高新那边，一个嫁到了麻丘，没有太远吧？
1: 好远啊！
0: 你坐地铁一号线，可能一趟线就把朋友们都看了，家人们。咱们就是说，然后他说渐渐的联系都少了，因为忙着孩子，忙着家庭。
1: 嗯，
0: 有几次约着见面。都是急急忙忙聊了几句就离开了。我跟你说，五一假期我妈还去趟麻丘，她说闺女啊真的很近，从那个爱西湖西上地铁一直到麻丘，
1: 而且现在不管是
0: 终点站就到了，
1: 公共交通还是开车都很快速。
0: 对，其实距离我觉得可能不是问题，问题还是在于她说的那个，就比如说、嗯、大家可能哎为家庭哎为孩子就忙碌的事情更多，
1: 可能时间上比较难把控，
0: 对，时间比较难把控。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这个这个读过了。然后那个还有朋友他说，你们是不是每口播一次就在旁边画正字？
1: 我们画正字也没用啊，为啥要画正字？
0: 我们连提笔的时间都没有，你们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难道真是呼市的152526？不是呼市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呼市。我有流露出呼和浩特口音吗？我在呼和浩特待的时间还没有南昌的时间多。
1: 他也没什么口音了。
0: 是啊。
1: 你干嘛突然转音呢？
0: 你怎么能听出我们的呼市口音？你先说你是哪儿的人。其实你知道吗，呼和浩特口音就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口音，有点像山西话。
1: 对，听起来感觉是
0: 就有点像，对吧？
1: 嗯，
0: 哎，你上次去了山西吧？就是你们之前不是大同什么，你去了不？
1: 我去了
0: 山西长治、
1: 长
0: 晋城。哦，
1: 晋城我没去，
0: 那边都差不多那口音。
1: 嗯，
0: 咔笑了。听得懂吗？
1: 不要再展示口音了。

0: 他，并且问他表示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但是没有用。哎，这件事情一直让我心里觉得很难过，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1: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的听众人就是太好了，就是咱们的听众就是普遍水准都特别的高，然后就是思想水平也非常的高，就是精神状态也很良好。
0: 你想说的是啥？
1: 我想说的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要归咎于自己，就是不要这样去想，也许就是他本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对吧？还有朋友他说两年前十多年不联系的初中同学联系我，然后呢我们初中的时候天天玩在一起，就很关系很好吧，问我借2万块钱，说要搞物流，我借了，然后发信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后面从其他同学口里面得知他每个月还信用卡都要还3万多。
0: 那就代表说其实你们两个在一起，虽然你觉得你们天天玩在一起，可是你根本不了解他呀。
1: 是的是的，
0: 你根本对他的生活状态和什么的了解是很缺失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有朋友说我是南昌的，从小在呼市长大啊。刚才的那位，哇，那我跟你恰恰相反呢。
0: 最近怎么老是遇到一些跟你恰恰相反的人呢、啊？
1: 就很奇怪，留言怎么留？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有人说，我想问一下，那个肚脐贴是怎么贴上去就怎么拿下来吗？
1: 是的。
0: 但我以为那颗药丸会融化或者什么的。
1: 没有，它
0: 是中草药，不会融化，
1: 怎么会融化呢？
0: 对对对，
1: 不会的，
0: 它不是什么科技产品，不会融化。
1: 不是不是的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0: 嗯，
1: 聊一聊就是。是你的那些朋友们有跟他有没有长时间没有联络，是什么原因呢？
0: 对对对，
1: 那个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大家如果想要去购买的话，输入的是
0: 惊喜
1: 惊喜这两个字，然后正品保真，全程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啊！因为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临期产品吧，但是其实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0: 对，就如果以你日常有使用习惯的话来说，它一定是可以用完的。
1: 对，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因为面霜早晚都要用的嘛，所以完全不用用担心用不完。官网1瓶50毫升正装4000多，平时想入手就是咬咬牙很心疼钱。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
0: 嗯，
1: 如果是大家有一些想要表心意的，来表白的，或者520需要这个，对吧？虽然是谐音的节日，但是也需要做一个礼物的赠送的，
0: 对对对，
1: 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这是一个礼盒装啊，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然后进行下单。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因为现在有在就是进行活动嘛，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50毫升它是正装，你比如说脸上有那种干燥啊，有细纹泛红的地方，多按压几下，然后那个用手捂一捂脸颊、额头、下巴，借助一下手掌的这个温度，促进它吸收。所以不管是熬夜之后的提亮，还是换季时候稳住皮肤，这个方法用下来的话，就会皮肤状况就好很多。因为它玻色因含量比较高，所以就是经常护肤的朋友吧，喜欢了解一些护肤品的朋友肯定知道的啊。直接输入惊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最近我怎么觉得玻色因这三个字一直围绕在我的耳边，
1: 对，因为它好像有被大家发现特别的好用吧。
0: 对，
1: 而且价格很贵。
0: 是的，
1: 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16岁的时候那个因为喜欢周杰伦，然后认识了一群喜欢他的朋友。当时呢加入了歌会，后来因为毕业之后呢成家生娃，17、18年没有联系，最后因为周杰伦出新专辑，然后这个组织又重新找回来，我们又办了活动，然后大家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又见面了，看到了当年组织活动的时候的视频，哇，感慨万千，感觉又回到了当年16岁的我们。现在想一想，已经过去19年了。
0: 这还蛮妙的，
1: 对，
0: 就是这一群人，他一直都在，只是他们
1: 对
0: 有当中有一些时间，哎，可能是比较沉默的，
1: 是是是。
0: 然后等到那个周杰伦开始出专辑了，这个团队又会活跃起来。
1: 对，是的。
0: 嗯，
1: 有朋友说，我来证明娜娜的妈妈于阿姨确实有很浓重的呼市口音啊，你又知道了是啊？你知道我妈？我妈那是呼市口音，我妈那是宝钞口音。
0: 你这个已经变得怪怪的。
1: 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也不会，我就是乱模仿。因为对，因为我妈妈是内蒙古西部地区人，她不是呼和浩特人，但是她是西部地区的，他们很像了。还有朋友他说，你们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上次娜娜打嗝都是跑下楼喝水。
0: 对
1: 啊，对，
0: 因为我们不能把水带进直播间，
1: 就是，对，整个这个走廊都不能带进来，啊，
0: 对，
1: 你说这话是吧。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哇，这是在说什么，很长，哎，这播得完吗？
0: 播得完吧。
1: 他说我有一个高中到大学非常好的朋友，假期天天腻在一起的那种，因为有一次玩笑，现在十多年没有联系了。十多年前暑假有一天晚上，几个初中高中同学在我们县城露天夜市摊吃东西，就打电话叫我们去。当时我跟家里人吃饭，就回复说你们先玩，我晚点到。等我到的时候很热情跑过去，所有人不理我，哇，社死，哎，我当时觉得很尴尬，扭头就走，就有一两个同学来拉我，然后我这个很好的朋友却坐在位置上补了一句，要走把账结了再走啊，就是这件事情。
0: 哦，那是你不想，你是因为这句话而不跟他们联系了，是不是？
1: 我觉得那个，如果是我也不会再联络了。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干嘛，这是
0: 应该是在
1: 什么意思，啊，
0: 整人玩吧？
1: 我不喜欢这种整人的游戏。
0: 这种也不行。
1: 这种也不行啊，当然。
0: 这种我还行，我觉得还好吧。
1: 现在就要生气了。哦，气都不让人生啊。
0: 真的。

0: 不是这。好吧，先进广告。
1: 我们可以不进，你拉下来，拉下来，我跟他，你拉下来，你拉下来。
0: 我不理
1: 你先，就
0: 你求我，
1: 求你了，快点。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就是我觉得是恶作剧还是干嘛，就不开心呢、啊。
0: 但是他明明知道是玩笑啊。
1: 我觉得那是他当时一定不认为那是玩笑，因为大家就都不理他。
0: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邀请你去聚会，然后你到现场大家都不理你，就很明显是在整你啊。
1: 那我就走啊，我也整你们啊。我不高兴，
0: 人家不是拉了他吗？
1: 哦，气都不让人生了是吧？等一下，接下来这个广告一定得放了，我们这个宣
0: 传得放吗？
1: 一会儿再见。
0: 这可以不放啊？
1: 啊，这个是吧？
0: 对啊，
1: 你唱歌那个是吧？
0: 是李健。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
0: 的。是的，今天来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一些朋友很久没有联络了，你会不会知道说你们没有联络的原因是什么？
1: 对，就是为什么没有联系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那个想要旅游的朋友们，最近咋了大家啊？一颗躁动的心。
0: 就是好像五月份左右的时候，是大家想出去玩的一个高峰期。
1: 奇了怪了，所有人都在问说，哎，旅游旅游去哪儿旅游？
0: 连我的朋友都在问我，
1: 对不对？
0: 你们因为前阵子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旅游的一些口播吗？
1: 对，
0: 他们说，哎，你怎么好久不组织大家出去玩啊？
1: 对，有了有了，这回有了，
0: 现在来了啊！
1: 现在一来就来两个方向，有一个方向呢是我们去往新疆的方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字，因为这次我们去到的是新疆的北部。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很大，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说南疆跟北疆，风景、风情、人文、自然可能都不太相同，因为很大，确实面积太大了。然后这一次呢，五月份我们跟大家去到的就是。北疆，因为北疆有非常美丽的赛里木湖，就赛里木湖是非常蓝的，然后远处还有雪山，再加上春天的季节呢，有一些小花已经开放了，所以那种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非常的漂亮。因为冬天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呢，在北疆其实还没有完全退尽，但是呢又给大家感受到了春天的这种初生的这种力量感。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除了赛里木湖的话，会带大家去到像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包括像这个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全部都会有。独山子大峡谷全部都会去到。餐食方面的话，什么烤包子了、羊肉串全部都有啊。嘎嘎水果，嘎嘎吃家人们，哎，这季节有没有水果？我不能大放厥词，因为我一想到果干
0: 口播稿上有吗？
1: 口播稿上没写
0: 哦，别发挥了啊。
1: 就让我发挥一下
0: 吧，发挥完了又要道歉。
1: 哎，对不起还不行吗？
0: 道歉又没诚意。
1: 对不起还不行吗？然后呢带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美新疆歌舞宴，就全部都会有。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5月14号、26号两个团期，没有时间了家人们，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咱们就出发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行程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价格是3699元每人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价格哈，是起，因为它有一些是卧铺去，有一些是双飞来回，所以他可以去先去问一问看。然后这个行程在这个赛里木湖还给大家安排了专属旅拍，多好呀，是吧？漂漂亮亮的。
0: 是的，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想那个行程可以去问一问，电话是18070219478，这个详细的情况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没错，
1: 另外一个方向是去云南。云南的话呢是纯玩双飞六日游的活动，3680块钱每个人，然后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这个行程的话呢就是没有具体的发团日期，因为他们天天有团发，要看大家
0: 是想
1: 要报
0: 什么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每一天都可以出发。
1: 对，你比如说你可能是想要这个常规团，有可能想要精品小团，有可能你想私人定制一下线路等等，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0: 对对对，
1: 对的，就是随大家，所以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这次给大家安排的你像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的活动，3680，价格非常的便宜。住宿的话安排全部都是这个携程四川酒店升级一个晚上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完了之后就是会确保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还会赠送民族风换装旅拍，一口价全含啊，就是什么大交通、小交通，小交通你像包括各种什么电瓶车，
0: 对，
1: 石林电瓶车，
0: 因为大家知道在什么大理啊、丽江啊这种地方，其实电瓶车是一个非常好的交通工具，
1: 因为你就看景色，你骑电瓶车就特别好
0: 嘛，走走逛逛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时候停下来玩一玩之类的，所以全部都含在里面。理想帮、玉龙雪山、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蓝月谷全部都有。然后餐食方面的话也是什么野生菌子火锅啦、白族风味餐、彝族风味餐呐、特色云南米线啊等等，全部都有。
0: 都稿子上都写了吧？不是你发挥的吧？
1: 全部就会哎呀啊，说都不让人说了是吧？
0: 不是，我就
1: 是为了稿子上没有的不让我说，稿子上有的还不让说，
0: 少跟大家道歉了。
1: 好，对不起，还不行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想去云南的就输入云南，想去新疆的输入的是北疆两个字啊。
0: 好想出去玩哦。
1: 然后分别扫码进去。
0: 好像刚刚才出去过。

0: 对，刚刚放完假，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嗯，
0: 这是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上一周的班了，这刚第一周，
1: 这周正经，
0: 哎，
1: 太正经，你有掐不休，
0: 好，掐不休都不让人说啊，道歉不行吗？黑绷带什么时候过期？好像是2027年11月份刚说的是。
1: 对，反正如果你要用的话，日常肯定是足够的啊。
0: 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那些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1: 嗯，有朋友说我们三个一起从中专玩过来的朋友，他们早年的合伙做生意，然后关系崩了。我夹在中间很为难，后来其中呢我买了一套房子，就是其中一个朋友牵的线，成交之后呢发现这个朋友一点也没帮我，而且我把所有的底细都告诉他了，结果高价买的房，买房后一直没有联系，就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
0: 嗯，
1: 哦，所以三个人就是各自心没往一处去，
0: 就是有的时候吧，朋友们之间闹掰了的那种感觉还挺，就是如果你夹在中间确实就是挺难的，你知道吗？
1: 我其实不太有跟人闹掰的经验，
0: 嗯，
1: 都是和平分手，
0: 恨太多没结果。还有朋友说，我高中玩的最好的朋友在上海，平时呢我们也不怎么联系，但是过年的期间的话，他回来我们都会一起出去聚一聚，彼此结婚生子也会出席啊。
1: 嗯，
0: 就虽然没有联系，但是重要的场合都有参加。
1: 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然后呢我们不是不联系，就是一年可能联系个几回，一两回吧。
0: 嗯，
1: 因为他的工作状态目前是在上海和深圳两个地方。
0: 哦，
1: 然后他有的时候从深圳回上海，就会在南昌停留一下。然后他又跟我说今天中午请我吃饭、
0: okay、
1: 我说哦好，就是这种朋友的关系。
0: 对，我觉得这种也算是不错吧。
1: 对对对，
0: 嗯，客服微信怎么加？啥客服宝宝呀？
1: 你要什么谁的客服？
0: 你那个赫莲娜黑绷带，你点击链接进去，然后里面就是有客服的那个联络方式，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自己找一找，好不好、
0: 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大学室友玩得很好，因为家里离得很近，所以毕业之后一再也有联系，双方参加了对方的婚礼，然后前两年因为一个事儿我们俩闹掰了，起因是他参加了一个非法集资然后被骗了、
1: 哦、
0: 他老婆就问他为什么被骗，然后他就骗他老婆说是我拉他进去那个活动，然后他老婆说以后不让他跟我来往，就把我微信删了，就是一个背锅的误会、
1: 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处理事情的人。
0: 嗯，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哎，不好说，你说咋说呢？真事儿，
1: 算了吧，算了，
0: 就那就算了呗，对吧？
1: 对对对，拿你出来背锅呀！我觉得
0: 这
1: 个
0: 听起来觉得挺难受。哎，你是怎么知道原因的呢？
1: 肯定他老婆亲自来跟他讲了吧？是能是不？
0: 是能是哦，
1: 就是你呀、啊！
0: 就他可能也一头雾水嘛，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然后那个，嗯，我看看这都几
1: 哪个？
0: 别吵吵了，播三连播三个行吗？你们能接受吗？
1: 你很像在那个准备要播新闻联播的时候，在那边理稿子。
0: 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啊！就是目前有这个透白重粉卡美美上线、
1: 嗯，
0: 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全部一次性备齐。如果你想在夏天的时候深层清洁，哎，透亮提亮透白，完了之后呢，那个希望自己的皮肤不要反黑，
1: 嗯，
0: 舒缓维稳，深层次的修补水分等等，都可以一站式的搞定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想要解锁更多福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奈斯两个字可以扫码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买这个蚕丝被的话，直接输对不起，蚕丝被等会儿播来这个啊赫莲娜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
1: 嗯、
0: 就可以进行下单，下单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减免5块钱，然后的话它官网的要就是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平时如果入手的话肯定是咬咬牙就很心疼。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一降到底，同样价格是50毫升正装。哎，等会儿你播这个啊，给你分配个任务，任务我都没气喘了感觉。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的话，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所以如果是大家日常用的话，肯定是可以用得完的。
1: 嗯、
0: 完了之后的话，它是这个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因为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所以上脸之后会给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这个隐形的修护网，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悄悄的滋养肌底，可以强韧皮肤。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在520的时候做赠送一个小礼盒的话也可以，因为它是一个礼盒装，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问客服啊，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
1: 嗯，这个也是这个点播吗？
0: 是的，
1: 豫章雅集哦，
0: 这是吧？对，
1: 哦，豫章雅集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好多遍了，从那个五一假期之前就开始，因为它是一个五一开始开放的一个很大型的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就是在豫章宴的隔壁，是不是？ 是在一块儿吗？
0: 它应该是就在一个区域当中，
1: 一个区域当中，就是以这个豫章文脉为根基，给大家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空间，文化互动场、情绪服务场、非遗体验场、古风情景场，嗯，集于一身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化空间，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可以让大家去这个很古风古韵的烟火市井当中。然后豫章雅集呢，在当中能够体验的东西非常的多，包括很多非遗的记忆，36方的体验空间传承了中华的非遗文化，包括点茶、制香、糖画、茶果、香囊、拓印、漆扇、竹编、纸伞、荷香等等。然后大家呢会做好妆造，然后去到这个空间当中，
0: 是的，
1: 好好体验一下，还可以跟 NPC 互动。我们还会给大家准备好一些代币，所谓的银两等等，
0: 就那个一包银两
1: 啊。所以大家只要回复数字一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会得到我们的这个一个畅玩券，只要168元，就包括了啊古风的妆造啊，然后集市的打卡呀，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啊，精品的自助餐，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到的话，或者你买了的话之后呢，去之前一定要记得去预约，因为它有非常多的预约规则，
0: 是的，
1: 包括孩子如何使用，儿童如何使用等等，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打电话预约。然后购买链接当中会有非常详细的攻略告诉大家，
0: 就那个说明里面都有，反正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对对对，
0: 它反正是那个一年有效期，
1: 对对对，
0: 星期一不能去，其他时间都可以。然后、
1: 嗯、今天不能去哦，
0: 过期退哦，对，今天不能去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过期也能退。然后那个
1: 你刚说过期不能退，
0: 我说过期退，过期能退，
1: 道歉先，
0: 我说错了，还不行，我没说错吧？问题是。
1: 过期可以退啊，一年一年
0: 过期也能退，
1: 过期自会自动退，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哦、这个随时也能退，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要购买的话输入数字一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朋友，
1: 对，
0: 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联络了，
1: 太久不联络是因为什么呢？
0: 对，有一个朋友，哎，这个是我是之前好朋友们最早结婚的，这个说过了对不对？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说过
1: 了。
0: 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跟朋友很久没有联络，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家搬远了。原来在上高中的时候呢我们都住在一起，所以经常就在一块玩，然后上大学彼此联络也比较多，后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们进入社会，开始忙起了工作，忙起了家庭，他也搬家了，我也搬家了，嗯，除非回爸爸妈妈家的时候可能会碰面，但是其实也没有碰到过。哦，就是爸爸妈妈。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不太会因为空间的关系影响彼此的这种所谓情感、嗯、对吧，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0: 或者是说就是大家都各自忙别的事情嘛，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删好友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跟我解释了一下，哦，就是那个莫名要背锅的那个朋
1: 友。我跟你说，我现在要微信把你删掉了哟、
0: 嗯、
1: 因为我老婆让我不准，让我老婆不让我跟你联络，
0: 对，不让我跟你联络，最主要的原因是
1: 他先把一
0: 个
1: 锅甩给了他的朋友，然后在他的朋友面前又把锅甩回来给他老婆，所以他就是无法自己处理事情的人呢、啊、
0: 哇，好像一个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里面的人、哦、
1: 对吧
0: 他是谁我不方便说哦，他也让我很震惊了
1: 哦，他我一直都觉得他是这样的人。
0: 哦，是吗？哇，那你、
1: 啊、
0: 那你看人好准呢、啊。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
1: 你道歉吧先。
0: 为什么我要道歉？我今天道歉还不够多吗？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朋友，为什么长时间没有联络呢？
1: 嗯、对对对。
0: 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20年的好兄弟，现在没有联络了，主要是他炒股炒入魔了，你们知道吗？
1: 嗯。
0: 他说非说要在股市当中出人头地。
1: 再来社交
0: 哦，你说出人头地之后再来社交，
1: 对对对，
0: 但是他炒股的水平啊不太行，哎，已经亏了50-60万了。
1: 哦，那你是因为他不出来社交了，所以你们已经不联络了是不是？
0: 哇，你们都好有钱，可以亏那么多钱，我都没得亏耶。
1: 你有在炒股？你有进入股市吗？
0: 有啊，
1: 有。
0: 嗯，
1: 什么时候进的？你之前不是买基金吗？
0: 哎，是啊，你那不是股票不离不分家吗？那不亏了1000多吗？
1: 投资有风险，入市仅仅是。
0: 对对对，吓死我了，赶快跑。然后还有朋友那个有留言，他有在说关于不联络的事情。 他有在说好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联系就是借钱。
1: 嗯，我觉得
0: 我借了他好几次，是谁跟谁借？你跟他借，应该是他借给他好几次，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没有上班，然后就到处借钱，后来跟老婆也离婚了，钱也要不回来了。嗯，确实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算是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可能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最主要有一个原因，有了金钱上的往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
1: 对对对，当然也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会比较给自己上一个那个怎么说，就有个防线。
0: 嗯，
1: 就当你 接到一个人跟你联络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想法不是说他想跟你联系这件事儿，
0: 是
1: 你就会想说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找我？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大部分情况下会有这样的感受吧？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跟你的朋友有没有很多年没有联络的？
1: 对，
0: 是什么原因没有联络？
1: 长时间不联络的朋友是有具体原因的吗？还是说其实你也没有找到原因？
0: 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还是说，就好像就走着走着就淡了？
1: 有一些好像是因为自己生活。

0: 变故，比如说婚姻状态发生改变，有的是因为结婚了，有的是因为离婚了，
1: 对，可能是家庭角色的变化，社会角色的变化，
0: 对对对，
1: 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嗯，可能不用再联络了，我们进入宣传，一会儿再见。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你怎么回事你、啊？
1: 不是你看的电影都哦，问都不让问
0: 了，一天到不想看电影，就是这个电影不能看，那个电影不能看，要我所有的都要剧透给他。
1: 因为王晶那个刚才跟我，其实人家是八点钟的时候给我讲的那个，
0: 对，
1: 他
0: 八点半八点四十突然想起这个事儿。
1: 我们八点二十那个广告不是没播吗？
0: 然后他说，然后呢？我说然后什么？
1: 因为他八点钟给我讲，他说他去看了那个消失的人，
0: 对，
1: 消失的人，
0: 嗯，
1: 他说是有点吓人哦。他说有几个镜头感觉会从电影院里面喊出来。我说哈，那我肯定不能去看，感觉很吓人。
0: 因为那个导演陈伟豪很会制造这种惊悚感，
1: 然后我就让王晶给我浅谈了一下，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些内容。
0: 对对对，因为故事本身其实应该很多人是看过电视剧版的。
1: 电视剧我是有，我有这个印象，好像就是说什么，
0: 就小孩在楼道里不见了嘛。
1: 就是、对，就是
0: 就下楼上学没一直没下来。
1: 那孩子就是孩子要下楼，妈妈就在旁边，好，拜拜拜拜，爸爸在楼下等，那你快去下楼吧。
0: 对对对，
1: 结果爸爸没有等到孩子下楼，就这么个事儿。完了之后，我就问王晶，就继续听了一下，真的好吓人，还好没有去看。
0: 哪有那么？
1: 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聊的是那些久久不联络的朋友们。
1: 是的，然后这样啊，我们那给大家播一个口播，然后我们迅速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纯爱时光。跟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蚕丝被啊，这款蚕丝被的话呢，就是吊牌价1999元，今天给大家带来了100条频率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块钱，可以入手100%做蚕丝下被，这回你们开心了吗？今天加30块钱，然后给大家升级成礼盒装，精美的礼盒包装，不管是送妈妈送爱人，既有心意又有面子，对吧？2×2.3米的双人被，然后被面的话是那种仿真丝的面料，所以它盖起来也非常的舒适啊，加被面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很多颜色可以进行选择，一被一码可以进行溯源，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进行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然后这款蚕丝被的蚕丝的话是来自于长白山脉，就是也被叫做矿泉蚕丝，因为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它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品质有保证。普通的蚕丝被让大家头疼的就是打理的问题啊，这一款的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呢不变形、不结块，依然保持那种蓬松透气感，而且采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就手感很滑顺，耐磨不勾丝，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然后目前的话，商城有在进行520底价告白的活动，就是如果是大家就是起付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之下的话，有各种各样的礼物给大家赠送。详细的情况的话，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蚕丝被三个字啊，
1: 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然后里面有联络方式。现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就是不太联络的朋友们。
0: 对对对。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们，你们是因为有什么原因而不联系吗？
1: 有朋友他说这个我就很有发言权，我这个这就没发出来，嗓子哑最近。那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啦，我们有一个4人组在一起玩快10年了。曾经这个群大家最喜欢在里面分享喜怒哀乐，突然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就不理我们，然后每次约他出饭也不出来吃，我们另外3个人还上门去找他，他也说没空，后来就感觉慢慢这个群就淡了，大家在群里面也不分享消息了，私下里也是我们另外3个月就觉得很可惜，现在还不知道他不理我们3个人的原因。
0: 没有什么可惜的啦，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状态。
1: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0: 现编的歌吗？
1: 不是，不是现编的，就有这歌、啊，干嘛没听过？不让人唱跑调是不是？哦，唱歌也不让人。
0: 可以跑调，可以跑调，但是跑调要道歉。
1: 我好，那我跪着做节目可以了吧？你满意了吧？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原来有一个工作是我第一份工作时候的同事。
1: 我原来有一个朋友是我第一份工作时候的同事。你刚刚说的是我有一个同事是我第一次工作时候的同事。
0: 好，我现在道歉还不行吗？你们满意了吗？你们开心了吗？我原来有一个朋友啊，那我这么说，我原来有一个同事是我第一份工作的朋友。
1: Why？ 为什么要这样？
0: 因为我啊，就不要我愿意怎么播，我就我普通话一起讲的。
1: 好好好。
0: 他说他原来在南昌上班，
1: 麦穗，你原谅他哈。
0: 要你管，人家麦穗会原谅我的，人家多有品味。他说后来呢，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江苏。他成家之后呢，每一年夏天就会寄一箱水蜜桃，连寄了五六年。后来他说是老婆家里面种植的。其实我们平时也不怎么聊天，但是偶尔发信息，就是很想吃皇上皇，我就会去皇上皇买原始没有拆袋那种大分量的卤味，每次四五百元，也连续几年。有一次他说他想念南昌的米粉，我去超市买了几十斤寄给他，会不会太多？是不是
1: 太多了吧？
0: 是不是几十斤的原因？后面他说收到之后，他说不是要这种渣渣灰的，
1: 哦，他要那种就是
0: 带调料的米粉。他在南昌读书工作好几年，肯定知道我本地人吃的不是带调料的。我说那种网上有的卖啊，然后就不了了之。去年年底他说寄阳澄湖的螃蟹，反正现在也没有看到螃蟹毛。
1: 你们是一些就是依靠一些物质而积累的关系。
0: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错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不要宠爱时光，我要纯爱时光。
1: 是纯爱啊，现在是纯爱啊，
0: 是纯爱时光啊。
1: 我们这边没有宠爱时光。
0: 我对你的宠爱是手放开，歌也不让人唱。好，我跪下做节目，我道歉还不行吗？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玩的还可以，然后呢他去外地了，我们微信很久没有联系，他每一次跟我联系发来消息就是快点快点，拼多多帮我砍一刀。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还有朋友他说，他说身边原先玩几个玩的比较好的离婚了，他们老是爱怂恿我。也离婚，我觉得他们不是朋友就不联系了。对啊，这个、就是、
1: 为什么要怂恿别人离婚呢？
0: 就是要么就是在闹，要么就是真的不要跟他们在一块玩。
1: 对对对，
0: 对啊，这影响家庭和睦，哎，这是纯影响，哎。你说你老婆不让你们联系他了，不让他联系，不让你
1: 我给老婆，你能不能自己承担一件事？
0: 哎，我如果是他老婆，我也不让他联系、啊。
1: 我就是不想联系你了，跟我老婆没有关系，不行吗？
0: 不行，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找一个人有借口，你知道吗？我妈妈
1: 后台是吧？
0: 对，因为我妈有的时候她的朋友约她出去玩，她说我好累，真的不想再出去玩了。她就说，哎呀，那个张姐，哎呀，闺女说今天中午要回来吃饭，不跟你们出去玩了，你们玩得开心啊，张姐，咱们下次约。其实根本就没有，
1: 像中午她根本没回去吃饭呢、
0: 就是。对啊，她就是
1: 天天在外面吃。
0: 但是我妈会主动向我承认，
1: 哦，就说今天借用了你。
0: 她说哈。闺女，今天妈妈又说你今天有事，所以我不跟他们出去玩。其实妈妈好累，不想跟他们出去玩，就会这样子啊。
1: 好好好，
0: 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别走，我们这个节目不吃人，生怕大家被吓到。
1: 偶尔吃，吃的不多啊。
0: 有朋友他开始进行朗诵了啊。从前车马慢，路途很远，书信是唯一的寄托。
1: 哦，因为他说那个给阿妈的情书好好看。
0: 好看是不是？
1: 虽然一辈子没有联系，但心里一直念着彼此，是那个电影当中的内容。
0: 很多朋友都有在推荐，可能在那个昨天的时间，大家去趁着周末可能去看一下。
1: 快去看《逆势上扬》的票房，赶紧去。
0: 有朋友他说换了工作城市和工作单位，但是工作前景没有以前好了，觉得自己抬不起头，就和以前的同事朋友们都没有联系了。
1: 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呢。其实我不是很理解这种想法。
0: 哎，我跟你说，哎，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就是。
1: 就是我没有，我想象不到我身边有哪些朋友是需要我用我的工作前景是否，就是我有很好的钱要当官或者什么的，来决定要跟他当朋友的。
0: 就是我都要巨抬头，哎，就抬巨大的头，就没有会觉得。
1: 现在不是说吗？大家要每天多保持那种亲吻天空的姿态。
0: 你是这样吗？
1: 对，
0: 亲吻天可以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颈椎变健康还是？
1: 好像对于那个什么面部的一些状态也有改善。
0: 面部啊？
1: 对对对。
0: 哎，那以后我们就这样。
1: 以后麦放上面的。
0: 该说不说，这样做节目要多加点经费，以后要自累家人们。还有朋友说，妈妈的张姐会听节目吗？应该不会吧，我想。
1: 妈妈的大老鹰大学，你好多同学都听了节目啊！现在马上下个礼拜就开始霸凌妈妈。
0: 你们晓得哪个是老鱼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老年大学来自内蒙古的，有个女儿在电台工作，姓于，这还不好找啊？
0: 老公
1: 姓孙，超好找的，
0: 巨好找。然后我妈说谁叫我就点名就算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一些你有一些朋友吧就不太联络了，是为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花椒的椒是那个月字旁的椒，家人们
1: 对对对，浇水的浇，好不好？
0: 啊，浇水
1: 的浇吗？
0: 浇水的浇。
1: 哦，对，好粘这个，
0: 好大粘那个也。
1: 对对对对对，是那个椒啊，
0: 月字旁椒。花的话是草字头的花。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我们有一个四个人的朋友，20多年了，唯一一次闹掰。

0: 是因为我们喜欢东方神起，这个好像我听讲过，是不是？初中学校对面有个文具店，每周都会固定进海报，然后每次约好晚自习，大家凭实力抢购。结果我晚自习课间就偷溜出去，把好看的全卖走了。你这个不讲武德。他说把他们三个气的耶，就死都不理我。嗯，当年是过了大半年之后我们才恢复友谊，至今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只是不常联络了，一联系起来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凑在一起八卦不停。
1: 这就算有一点小小的可爱和淘气的感觉。
0: 就很好笑。
1: 偷溜出去。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跟现在想起来装修了，宝宝
1: 哈，
0: 现在想问人家从一楼的事儿了，我们已经没有
1: 了，好像没办法问的，
0: 问不到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发小，我们彼此的父母也是街坊邻居，就很熟很熟。他高中的时候出去玩，和朋友玩就拿我当借口，每次出去玩都是我跟双双一起出去玩咯，然后呢还要再和我报备一下，怕穿帮。现在大家都结婚生子，
1: 哦，
0: 也很少联络了啦，朋友圈点赞的这种程度。
1: 嗯，然后有听众说我们有四个小伙伴是从高中开始认识的，到现在20多年了，因为我在里面算结婚结的比较早的，
0: 哦，
1: 因为家庭原因就很久没有联系。后来呢其他的小伙伴陆陆续续都结婚了，然后生了小孩之后呢我们又开始联系了。
0: 哦，
1: 就大家又可以去，可以举家一起出来玩了
0: 的
1: 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确实是因为人生有一些阶段是他真的没有精力再去，
1: 对对对，
0: 就是维系友谊，
1: 然后或者
0: 是
1: 另外那个独自的人觉得说怕会打扰别人的生活状态，
0: 对，所以可能就会，我觉得这种阶段性的其实也是比较健康的状态。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还有朋友说18年啊，18年的闺蜜跟老公闹离婚，中间有过这样的经历，一直没有离，然后就那一次24年她说她要离婚，不就是前年，她说然后呢我就后面关心一下她，她就说好像我离婚了会妨碍你们一样，然后后面说的我就没有理她。哦，就是说哎你还好吧，现在你跟他关系怎么样啊，就是还得好好过。
1: 嗯，
0: 然后对方就说干嘛，我离婚了会妨碍到你啊，就大概可能是，对，
1: 好敏感敏感，
0: 因为他可能情绪也不是特别好吧。
1: 对对对，
0: 他说当时过了一个月吧他联系我，当时我还蛮生气的，然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他，刚好保胎住院20多天，出院大概一个星期还给我发信息，如果他不给我发那个信息可能我就不再会理他
1: 了。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0: 对，
1: 比如像你说的就是那一条信息会让你们的关系继续维持住，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了嘛。
0: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说话太快了，就他可能，
1: 对对对，
0: 他可能没有太去想那么许多吧。
1: 因为人的情绪实在是变化比较多。
0: 哎呦，这个能念不？哈耶，
1: 哦，
0: 那四个字，
1: 哪四个字啊？
0: 哈耶，什么什么话呀？
1: 在这里故弄玄虚。
0: 我看啊，
1: 五个字。
0: 五个字。他说大学同学两个人都在南昌，每年双方生日都会互相发送祝福，发了祝福就让对方请客吃饭，然后互怼都不想请客，极少见面，一见面的就是那五个字来了，天雷勾地火。可以一直聊，心情很放松。哦，
1: 天雷勾地火。
0: 嗯，就是大家会这种互怼的同学吧。
1: 嗯， 嗯，
0: 好朋友。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最近听到一首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颇受感悟。
1: 哦，
0: 哇，你看，我跟你说，这种朋友，他就是怎么着，他就是听我们节目都有感悟的，
1: 哦，
0: 就是他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生活的哲学跟哲理，
1: 嗯，
0: 对吧？直接咱就真实世界。
1: 有的人是喜欢去归纳这些的。
0: 对，然后他说，不管自己是做什么什么身份，不要太，其实自己还是自己，只是身份不同啊，不要太在意了。
1: 嗯，
0: 哦，
1: 所以就是刚刚有人讲啊，他会因为他觉得说，好像我的前途不是很明朗，然后在别人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0: 你们前途还有我们这个前途不明朗。
1: 对
0: 啊，哎，真的是。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你们看气人不，这个大学室友 A 常常跟我叨叨叨，过两天就不理人了，现在只能从一个和他同城的大学室友 B 口中得知，他经常在家里面附近遇见 A， 但是 A 也不打招呼，谁都不联系，钱也不还，话也不说，想一想就更生气，
1: 也有在欠钱是不是。
0: 哦，
1: 嗯，哎，债主和比如说我跟你两个人，我们彼此有债务关系，你觉得是谁不联系谁比较正常啊？
0: 你说什么？
1: 你说欠钱的人不联系就是债主是不是？
0: 对。
1: 哦。
0: 甚至询问了也不联系啊。
1: 甚至会拉黑，有的。
0: 就赖掉去吗？
1: 删掉。
0: 这个对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
1: 对，
0: 你有没有哪些朋友
1: 很久
0: 没
1: 有
0: 联
1: 络了？然后你们
0: 什么原因？
1: 有没有自己真的认真想过说好久不跟他联络的原因，
0: 就是为什么不联络，
1: 嗯，
0: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的，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发送文字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都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是的是的，
0: 直接发文字说一说看就可以了，
1: 留给你们的时间就不多咯。
0: 嗯，
1: 我们今天我们
0: 不要数到三吧，
1: 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要结束节目了，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

0: 领跑全场 ，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欢迎回来收听今天最后一段的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
2: 欢迎大家。
1: 然后有人说
2: 来跟我们互动，
1: 刚刚那位朋友，你们不要自卑。真正的朋友呢，是会在你遇见的时候来了，打开门。你过得不顺的时候呢，奚落你、瞧不起你的同事跟朋友，其实只是人生当中的过客啊，根本不算朋友。
2: 对，其实算，就确实是这样吧。
1: 对，当然其实有很多情况下，我觉得是想太多的结果。
2: 对，有的时候自己考虑太多。
1: 对，因为你身边的人可能并没有你想的那种想法，
2: 而且你身边的人可能根本就是没有你想到那种了解你的这个工作。
1: 对，
2: 就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自己圈子外面的事情，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嗯，
2: 可能他自己都觉得自己那个行业也没希望的，对吧？所以不用太担心。还有朋友他说，我的发小就是从上一年级开始就认识，一起读书，一起下课写作业。不过他成绩比我好很多，后面呢他高中就去外地读书了，但是我们一直还是有联络的，每一次寒假暑假都会在一起玩。然后我们可以在同一年结婚，同一年生哦，我们在同一年结婚，同一年生孩子，连我们生孩子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1: 哦，
2: 因为我们都是试管生的，年纪比较大，现在两个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生的男孩，我生的女孩。然后我们就约定以后要订娃娃亲，不用吧？他就说，他说现在呢，他在北京，我在南昌，每年的寒暑假还是会回到南昌，我们又会聚在一起了。
1: 嗯，
2: 其实这个联络应该算是也。就是至少人生大事都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
1: 对对 对, 对, 对，而且其实算是比较紧密的，
2: 算是我觉得算是比较紧密、可能当然了，也许是半年联系一次，
1: 对，
2: 或者是什么三五个月联系
1: 一次，就不是说那种频繁的三五天就打电话呀，
2: 但是你知道对方的状况，
1: 嗯，
2: 对方的一些，比如说哦，你生的是男孩，我生的是女孩，大概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借钱的不敢联络，是怕对方再借了，
1: 哦，所以债主也不敢联络对方，
2: 不会跟哦，那我知道了，如果王晶我们。假设
1: 我现在我欠你50000块，然后你要怎么跟我联络啊？
2: 你欠我50000块，
1: 对啊，你是债主，
2: 我是债主，
1: 对对对，
2: 你借了我的钱走，
1: 嗯，
2: 我说王婷还钱呢，
1: 还钱，
2: 嗯，
1: 还能再借点给我吧，下次一起还。
2: 我这所以这个方法很好，我刚刚说的那个假如设定，假如
1: 啊、
2: 因为你有2000万存款嘛，这个众所周知，对不对？
1: 哦、大家都知道了，
2: 对，大家都知道，王晶有2000万存款，都跟他讲。完了之后呢，王晶会借我，会给我，会送给我，你应该会写一些自
1: 到底要干什么？现在我要借你5万，你要记得呀。
2: 他会给我2万。5万太多，估计他不给。然后给2万，完了之后他给我还，让我还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再给我2万了，因为你又不缺钱，你有2000万的存款。
1: 所以有一些债主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不敢去问对方说你怎么还不还钱、啊？
2: 那那个钱怎么办啊？我觉得很担心那个钱就要不回来。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发小，从小一起上学一起玩，大学毕业之后我恋爱了，嘿，他就把我删了。他是男生女生啊？
1: 如果是异性的话，是不是喜欢你啊？
2: 哇，他的目的性真的很强哎。就是以后再那不等人家分手啥的，
1: 等他分手再加回来，
2: 因为只是恋爱而啊，那也。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从小学到高中的闺蜜，中间她转学，我去跟家里说我也要跟着她去转学。高中毕业之后不在一起，然后联系比较少。2019年突然有一天发现她微信删了我，那天难过了好久，也没有鼓起勇气问原因。
1: 嗯，
2: 哎，我跟你说，哎，你知道微信有的时候会乱搞不？
1: 怎么乱搞？
2: 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人就不见了。
1: 不可能，一定是你自己操作的。
2: 不是不是，当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啊，是我的朋友。但是我那个朋友我100%确定他是不会去就删掉我的。
1: 有可能是其他人误操作的呢。
2: 不知道，这他也没啥朋友，
1: 系统本人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2: 不知道，然后就是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也全没了，然后跟他连，然后还是他找的我。
1: 啊。
2: 然后他就是他重新加我好友。你懂吗？
1: 也有可能就是，
2: 哎，奇怪，为什么要重新？
1: 比如手机没有吸屏幕，放在口袋里，不小心弄到的，也有可能啊。
2: 有可能哈，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2: 然后他就加我好友，我说，哎，怎么会有重新加好友？然后他说，哎，好奇怪，我的手机突然找不到你了。然后还好那个就怎么怎么样，他
1: 高招哎，他。
2: 他说我输了你电话号码，然后重新。
1: 先下手为强，主动。
2: 可是问题是他也。就我们还在那扯半天，说到底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1: 还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他说没有旧朋友或者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维系的友谊，那不要也罢呀，去结交新朋友吧，外面的天地那么广阔，新朋友的眼界

0: 得那么开阔。但是我觉得新或旧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感情，不管是友情或者爱情，都是需要维护的。
1: 是的，
0: 你需要用你的一些方式，或者你们之间要找到那个桥梁。
1: 对啊，
0: 不然的话，我就觉得说，那关系太容易散了。
1: 其实人的关系本来还是挺脆弱的，
0: 对，
1: 就是没有那么
0: 坚韧的。如果你又不会说你要花你的时间精力去维系的话，我觉得就蛮难的。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们三个人从小学开始就一起玩，然后到现在已经30年的友谊啦。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成了好朋友，包括我们三个人的老公也是朋友啊，小孩子也一起玩。我觉得这种承上启下的感觉可好了，每次出去都是一大家，
0: 就变成世交了。以后，
1: 对，就家里面的每个人都跟对方的家庭是好朋友了。
0: 对。
1: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之前有一个发小。父母都认识，1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他自己刚那个时候自己刚失恋，然后这个发小就把他同事介绍给我，虽然那个男生跟他也没怎么发展，但是两个月后我发现他们两个在一起了然后就不联系了。问题是他们结婚的时候还给我发请柬，我收到很尴尬，怎么可能会去？这可以去
0: 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尴尬的，因为你又没有跟对方发展。
1: 对啊，
0: 对吧？
1: 而且还可以调侃一下他们，你晓得不？你当时一个还介绍给我嘞。
0: 我跟你讲，不是每一段每个人的关系都是你想的这种的。有些人他是不可以接受这种调侃的。
1: 那么说啊，我道歉还不行吗？你去现场道歉的。
0: 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严肃的。
1: 啊，我不喜欢太严肃的关系。
0: 我也不喜欢。
1: 因为这个世界上严肃事情太多了。下班吧。
0: 差不多了吧。
1: 好，就这样啊，拜拜。
0: 还有新留言吗？好像有。
1: 这好多留言没读呢。
0: 算了。
1: 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了，家人们。
0: 对，因为我们节目时间要到了啊。
1: 对，感谢大家的
0: 参与。下次早点来，好不好？
1: 对，感谢大家参与。我懂你们说的那种，就是纯爱时光来的太晚。
0: 有一些那个留言还没有来得及念的，我们这边请我们的道歉大师。
1: 我道歉还不行吗？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还不行吗？我是再大还不行吗？
0: 我是王晶，明天见，拜拜。
1: 明天见还不行吗？明天见还不行吗？
0: 行，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me?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聊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

0: 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1: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2: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4: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瑶台。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

0: 96.9 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穆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穆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穆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969，潮台 96.9

穿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6: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7: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8: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算
0: 计。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5: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3: The number one,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

0: 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年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3: Number one，
1: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3: Number One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云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有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5: The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走个乐天合同也算。

0: 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更高。
1: 有你情绪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子乐酒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首乐者，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谁啊？
1: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Z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Yeah,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3: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5: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我很帅哦。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5: ，Number One 潮台。
6: All right, here we go。
7: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4: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
3: 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无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吐槽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算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
2: 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3: 我多漂亮啊。
2: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4: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2: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Number one，
5: 潮台。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1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7: 潮台969正在直播当中，此时此刻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相关的路面养护情况的信息。南昌市西绕城高速公路路面专项养护工程施工报告，因南昌市西绕城高速公路原西外环乐化至升米段路面专项养护工程施工作业需要，为切实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根据公路交通

0: 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朝派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朝派晚餐。各位周一快乐，我是千玺。
1: 猜猜我是谁？
0: 猜猜我是谁？
1: 终于回来了，各位朋友。
0: 哎，你这个麦声音怎么感觉有点小哦？你听一下，是你声音本来就变小了吗？
1: 嗯，对啊，因为病还没有好。
0: 就生了病之后啊，生了病之后完全没有状态好一些。
1: 哦，快点。把这个各位朋友炸出来，快点！
0: 好多人那时候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问，
1: 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0: 说你是不是退休了？说你为什么不出现在节目里面？
1: 我还想提前退休，我还想内退呢。
0: 对，
1: 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0: 有朋友他是范玮琪的歌，对，刚才那首歌是范玮琪的歌曲。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这段时间在看那个《乘风破浪》的时候，会被范玮琪所圈粉到。
1: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没有怎么看，他的口碑是有所好转了，是吗？
0: 我感觉他的口碑是有所好转的。
1: 就
0: 是他其实在
1: 就好像是不是人家说了，发现他真的就是一个傻大姐的那种性格。
0: 他其实唱歌
1: 不是故意要这样说的，
0: 对，他不是就是我一定要表现的我不是那么会唱歌，但是其实人家功底还在那儿，而且他在乘风的舞台当中其实都还可以。
1: 哦，那你要看跟谁比了，你跟其他的节目怎么比？当然是
0: 前段时间那个
1: 一天一天。
0: 那你看了那个吗？
1: 那个
0: 哎，齐平的那个。
1: 没有啊，
0: 你嘴巴都堵过那个？
1: 哦，没看。
0: 你去没看那个？
1: 哦，我知道他那个就是唱了一段
0: rap，
1: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里面骂了别人几句的那个，
0: 就是那一个，
1: 耶那个东西。
0: 你嘴巴都堵过，才不在乎下巴冲着高度在说唱说嗨呀呀，然后那个那时候特别火嘛。总之，我觉得乘风这个舞台好像也挽救了很多姐姐们的形象。
1: 嗯，
0: 以前有人会觉得他们可能那么会唱歌，但是好像在舞台当中表现力又是那么差。但是好像有些
1: 你说的这个真的是挽救形象，
0: 有些姐姐们她们其实一般来讲的话表现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在乘风的舞台她们表现的又还 OK。
1: 比如说那个张悦，人家好多人她不知道她是什么练习生还是什么出道的，以为她就是演那个林有有，她也是电视剧的。
0: 但是陶欣然被淘汰的好快哦。
1: 嗯，你的网是 5G 的吗？我感觉好像这都已经是我做文旅博览会之前看到的瓜了呀。
0: 我以为他可以坚持到蛮久的，结果他好像就坚持了两轮就被淘汰了。
1: 没有最近最新的瓜，没有最
0: 我刚才
1: 看最早的八卦。
0: 刚节目的时候刚跟你讲
1: 那个你说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事情是吧？
0: 啊，对。
1: 我已经知道了。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很早之前就差不多
0: 知道。哇，我以为你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刚才跟你讲，你很早之前就知道啊。
1: 你说后面的事情我是知道了，
0: 对，
1: 前面那个事情我是不是，前面那个事情我是知道。
0: 前面那个事儿我们就私下再讲，各位朋友们哈。如果大家想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就留言说啦。
1: 哇，金玲老师终于回来了。对啊，因为其实我想真真正正休息一下，没有这个机会。
0: 因为其实
1: 我不在的这几天其实都在工作，
0: 对，
1: 然后要么就在生病。
0: 养身体嘛，因为五一确实忙得比较长时间啊，一直在这个文博会的现场。有碰到我们听众吗？那个时候？
1: 哦，说来，当时那个有几个听众跑到那个广电馆，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是我们频率承办的整个展会。

0: 然也是全台的那个助力哈，但是呢我不是只在广电馆，我当时刚刚还想说，我说我那几天平均日均走了10公里，我就在那个馆里面，对对对，我就在那个馆里面一直走一直走，所以很多人就跑到广电馆去说哪个是精灵，哪个是精灵，
1: 大声喊叫、啊、
0: 对，然后就问其他的那个主持人，然后其他主持人呢、嗯、就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1: 不
0: 是他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就说有听众有点不高兴，怎么回事啊，见不到。 但其实可能有人见到了我，他不知道，
1: 就是不敢过来打招呼。
0: 因为有的时候对冰箱贴的时候，我会就是我一直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嘛，我走到服务台的时候我会稍微看一眼，我发现没有人 care 我，
1: 完全没有认出来是谁，是不是
0: 我就默默走开。
1: 对啊，那天我们在那个蓝宝那个在、那个、
0: 也没有人认识你啊，
1: 是没有人
0: 认
1: 出
0: 我
1: 啊。对啊，我说你好，他问我你是谁我说我就采访你一下，你是谁啊，我说那个
0: 是哪位啊，
1: 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能不能采访你一下。你们会在哪里播出啊？会上电视吧？
0: 哦、对对对，经常会有就是被采访的这个朋友问，他说会不会在那个哪里哪里播？
1: 会上电视吗？
0: 告诉我一下。
1: 对，他说那个，我说会上电视，会上电视，你放心吧。
0: 然后还啊，你这样承诺别人，
1: 我
0: 你这样允诺别人，
1: 不然的话人家不接受我采访啊。
0: 有朋友就说我也去领了冰箱贴，最后一天去的没看到我、其实我一直都在。我跟你说，你们只要在我们群里呼叫一下我，我会立马就到。奈何并没有人在群里呼叫我。
1: 场馆一是特别大，然后呢，二的话，大家在这个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找起来也比较麻烦。
0: 但是我是一直都在的，就算大家觉得很麻烦的话，我会骑那个小车车。
1: 哦，你有那个代步车？
0: 对，走到大家的面前。
1: 我那天好像看到有那个代步车在那里。
0: 对啊，
1: 应该是我们一个同事在划那个代步车。
0: 那个代步车主要也不是很多，它只有那个主办还有那个主场它才有。
1: 对，是。
0: 而且以前我都是真的就是不会骑车的时候，我也不会骑那个代步车。今年不是学会了骑车吗？我就
1: 学会了一项技能
0: 啊！我觉得好开心，我终于可以在场馆里面骑小车车、
1: 把那个车骑来骑去，往左滑一轮，往右滑一轮，对不对？
0: 然后呢，就是我感觉离开大家很久，就有好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我那天不是出差嘛，出差完了之后，我是在老火车站下的，就是还不是在东边东广场，我是在西广场下的，然后就走到了铁路三村。我不知道大家那个现在听节目的有多少人是那个铁路上的朋友。
1: 我那天好像有路过过那边。
0: 你路过了吗？
1: 路过那边有一家那个烧饼店，据说是很出名的。
0: 这个我倒不知道。
1: 是那天
0: 我现在知道有一家、好像说有一家什么胖子水煮还是什么水煮，现在很出名，在小红书上。
1: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感觉哈。
0: 对，而且我后面想了一下，我已经18年没有回去了。我过去了之后，我都找不到我自己以前的家在哪里。
1: 老家已经开始翻新大变样
0: 了。我是通过了那个什么行知中学，我才反推出我自己的门洞在哪里。
1: 你就已经开始找不到自己家，找不到北了，感觉。
0: 找不到，而且小的时候觉得说那个，虽然知道自己的初中离自己家很近，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这么近。
1: 你是很久没有往那边走了，是
0: 不
1: 是？
0: 我不是说了吗？18年没有过去了，
1: 也没有很久，也没有过很久啊，18年时间也不长，
0: 18年还不久，
1: 也不长嘛，
0: 这都是你的年龄了，
1: 就是很久没有回去。
0: 对啊，
1: 突然一下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才知道、OK， 我离家还比较近，是不是？
0: 对，
1: 来吧，欢迎各位来可以留言。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口播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我们要先说什么吗？
1: 我们接下来要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0: 在我不在的日子里，豫章雅集还在不断的大行中。
1: 对，然后呢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是因为我们好像下周要去探店。是这周还是下周？我们本来那个五一劳动节之前
0: 就要去，但是因为我太忙了，然后那个娜娜也很忙，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去。大家在说的时候我就想说完蛋了，我那么忙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去，但是我又很想去。
1: 那我很挑刺，我是第一个冒出来说话的。
0: 你说你可以，
1: 我说我 OK 啊、
0: 然后我就说哎，我有点忙，但是我还是主要看大家的时间。然后那个塞纳就说不好意思，我这段时间太忙了。我就像抢到了那个救星一样，
1: 你就觉得 OK。
0: 我说幸好你这样说了，我说我也好忙，我去不了。
1: 因为没有人说话，我只能附和一句，我说 OK 看大家时间嘛。我们会在这周还是下周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可能要去。
0: 你们在群里商量了吗？
1: 没有啊，是那天我被通知的。我不是被商量的，我是
0: 被
1: 通知的。我没有话语权的。然后呢通知我们可能下周或者是这周要去一趟云静豫章宴的豫章雅集，要去稍微的打卡一下。
0: 有朋友说胖子水煮南昌水煮天花板
1: 这么好吃啊，
0: 那是18年前就有了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还是现在才开的吗？你是不知道是不是？
0: 因为以前吃水煮你不会，就是比如说吃水煮油炸你在家旁边吃，你不会去想说这个是什么名字。那边之前是有水煮店，但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但是这家是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出圈特别火的。
0: 反正我那天去

0: 就是去网上搜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店有的时候还排队，
1: 网红店了。
0: 嗯，我下次准备再故地就地重游一番。
1: 18年前的我都不知道这家店，18年后的今天我要走走看这家店，看到底味道怎么样，是不是？来吧，欢迎各位来发送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云境豫章宴的这个套餐券哈。
0: 是的，
1: 已经卖的还可以了，主任卖了800多套了，马上卖900套了啊。
0: 嗯，可惜跟我没什么关系，
1: 跟我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云境豫章宴豫章雅集的相关的券哈，因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它有一个具体的价格，只要16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最主要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想要带着家人跟朋友去逛一趟的话，我们的云境豫章宴是非常适合大家的。嘎死掉，这么多口播我都找不到云境豫章宴在哪里了。云境豫章宴的口播，
0: 你可别指望我，我现在回来对这里非常陌生，我只会打开话筒推推大音量。
1: 哦，找到了，对，
0: 我真的有点忘记。
1: 我们这个云境豫章宴，我之前有看到朋友圈有几位是去了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同事，然后看他们有拍那个相关的照片过来。
0: 他们梳妆打扮了吗？
1: 打扮了。你没有看啊？
0: 谁啊？
1: 你没有看啊？
0: 没有啊，我哪有时间刷朋友圈、啊？
1: 刷朋友圈的时间都没有。我给你看一个我们同事啊，你没有看啊？
0: 没有啊。
1: 你看。就去了，
0: 我看一下，
1: 他就去了。
0: 啊，
1: 对啊，我是昨天刷朋友圈有刷到啊。
0: 哦，那我昨天真没刷朋友圈。
1: 嗯，一天都不刷哈。
0: 哦，很好看。
1: 还说你完全不看的，你不会把他屏蔽了吧？
0: 还是他屏蔽了我？没有没有，我不太刷朋友圈。
1: 对，是，还蛮好看。
0: 因为我自己也不发朋友圈，
1: 因为他是带着小朋友去的。
0: 下午好，小象超市来拿车。
1: 少来打广告。
0: 这是什么？这是你的小红书啊？
1: 这不是我的小红书吧？
0: 那个弹窗是什么？不要被我看到了不可以看到的弹窗。
1: 我看有哪里有弹窗、
0: 啊？等一下有什么交友软件什么之类的
1: 被
0: 我看到？
1: 小红书给我弹窗，对。
0: 你的小红书提醒怎么跟我的不一样啊？
1: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哈、啊嗯。
0: 然后有朋友说，
1: 我们是云境豫章宴吗？
0: 对对对，有那个有朋友说那个胖子水煮好多年了，还有朋友说今天什么话题？在我们公布话题之前，先把我们的豫章，
1: 我们今天有15条，
0: 豫章宴说完，
1: 对，我们得赶紧把这些消化完。
0: 15条，
1: 你没有听错，15条，我们总共有加起来足足有15条，这个好用的、好听的、好玩的东西要给大家。
0: 快点讲完这个，我们就来公布话题。
1: 对，云境豫章宴，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可以回复数字一来购买跟解锁。嗯、我们这次的价格是168元，然后呢，这是一个刚才说了啊，非常适合亲子游的地方。首先，它有2万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总共有36方的文化体验空间，
0: 嗯、
1: 有。这个足足他们说统计了一下，有50多号的 NPC 会在现场。
0: 哦，当时那个我们去文旅博览会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豫章宴的 NPC 也过来了。
1: 那个张凌赫是不是也是那个？
0: 好像是。
1: 是云境豫章宴的 NPC 吗？
0: 好帅。
1: 对啊，很多人会
0: 拍。我不知道是不是。
1: 就是那个张凌赫那个造型。
0: 因为我没有碰到过，我在瞎忙，
1: 然后
0: 我都没有看过看到最关键的帅哥。
1: 哦、那天那个挂龙鲤鱼灯那个是不是也是他们的 NPC？ 就
0: 是
1: 有六七个女生从那走过来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注意这个点？你不问我一下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要加我微信。
0: 谁要加你微信？你那个女生要加微信
1: 啊？
0: 天哪！
1: 哇塞！我那天好有
0: 满足。为什么要加你微信啊？
1: 他可能是觉得我是工作人员。
0: 嗯
1: 嗯。
0: 那你有说你已经有对象了吗？
1: 我当然没有给他呀，对啊。
0: 你就说你有对象了。
1: 他说：“哎，那个能不能加你个微信？”我说：“干嘛？”
0: 你这样回复别人啊？
1: 对啊，我说你干嘛？
0: 干嘛？
1: 我说你干嘛？对啊，后面他就走开了。
0: 哦吼！
1: 对、啊，他就走开了。
0: 好啊，没想到
1: 我拒绝了 NPC。
0: 没想到你在我们这儿还有意外的收获，
1: 差点有意外的收获啊！
0: 天哪！
1: 对啊，你像我这么手难得的人，肯定是不会给的。干嘛哟？
0: 你既然走到一个地方，就会被别人要微信。
1: 什么叫我进？把这个字拿走。
0: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
1: 天哪，我竟然还被用过微信，是不是？
0: 对啊，
1: 对啊，那个 NPC 是吗？不知道是不是哈、
0: 哦。我去问一下。
1: 你其实
0: 我去问一
1: 下，
0: 谁要他的微信？
1: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们这次的这个云境豫章宴有将近50多位 NPC 都会在那个相关的舞台当中，所以说很多的小朋友们可以带着一块去体验一下，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手工制作的环节，比如说有些非遗的体验，包括点茶、制香、糖化、茶果等等等等。大家现在可以来回复数字一来抢定我们现在这个专属的链接，购买云境豫章宴的畅玩券。首先第一个，它是包含了800多的那个古风妆造的精美的服饰跟化妆的，我以为可能画的没有那么精美，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同事的朋友圈，
0: 嗯，大家如果想要去化妆的话呢，我们是包在里面的哈，
1: 嗯，包在里面，
0: 但是你们要提早去，
1: 对，是，
0: 对，
1: 因为一个妆造它确实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差不多要提前1个小时去，
1: 嗯，而且大家如果是购票之后，一定要提前1天来进行预约，
0: 嗯、
1: 他们周。

0: 才说的这个瓜，我跟你讲啊，
1: 你这个事儿没跟别人说过，
0: 我从来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1: 就是为了这个，
0: 我就是等这一天我
1: 没回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跟
0: 我从来没有，对，
1: 你没有跟听众说，
0: 我没有，我没有，哦、对，五一假期都过完这么多天了，我都没有讲这个瓜。
1: 幸好今天有机会说，要不然都要忘了，
0: 我要憋死了。我跟你讲，好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
1: 哎，那我跟你说的那个瓜，
0: 嗯，
1: 你觉得适合在广播里说吗？
0: 哪个瓜？
1: 同一天碰到了两个
0: 哦，你那个
1: 不适合说吧？
0: 你那个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合说，
1: 哦、那就不说了，不说了。
0: 你那个确实有点劲爆，你比我这个劲爆多了。
1: 哎，我手好痛。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啊，我们价格是168元云静玉章宴的体验卡，非常适合我们的亲子游。然后呢，提醒大家，一年当中都是可以去使用的。如果说你有其他事儿或者忘记的，没有关系啊，过期之后随时退给大家。另外的话，超方便，不限购，多拍多囤啊，多拍多囤。朋友们，如果是你要跟家人对象一起出游的话，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我们云静玉章宴的这个相关的畅玩券哈，只要168元，所有的平台当中只有我们这个平台是最划算的。
1: 是的，
0: 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这个票就可以了。
1: 哎，好了，那我们今天的
0: 我们今天终于要开始聊话题了，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跟吃的东西有关系哈、啊，
1: 哦，
0: 跟夜宵有一定关系。各位朋友们，想问问大家，你在半夜突然饿醒的时候，有没有吃过哪些比较奇怪的东西？
1: 蟑螂啊！
0: 你吃蟑螂肯定也不会吃喽，对不对？
1: 嗯，不会。
0: 这个话题是根据我亲身故事所改编过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昨天晚上我特别饿的时候，我抢我们家小猫吃了一个它的那个鸡胸肉。
1: 那个东西人能吃吗？
0: 所以我不知道，不太能确定那个我能不能吃。
1: 您家里就是匮乏到，
0: 穷的已经开始没有零食吃了，对。
1: 真的一点东西都没有。
0: 我才打开冰箱发现，我吃的东西啊，人吃的东西没有，
1: 没有，
0: 猫吃的东西一大堆。
1: 那你觉得那个鸡胸肉好吃吗？
0: 它除了没什么咸味儿，我吃觉得味道还可以。因为我想了一下，我说
1: 没拉肚子什么的，
0: 没有拉肚子。我说鸡胸肉啊，它能吃，我应该也能吃。就是阿猫阿狗吃的、啊，
1: 你也是啦，就
0: 我也是阿猫阿狗、啊
1: 是，
0: 对啊。我有一次特别好奇，我还吃过它两颗那个猫粮。
1: 哦，猫粮好像是真的可以吃的，但是也不能多吃。
0: 就是味道没有那么不能接受，但是这不是异食癖啊，我只是好奇的，我想去试一下猫粮到底是什么口味。
1: 很多，我跟你说，哎，有朋友说我们那个声音好小，喂喂喂，
0: 我也觉得今天，我也觉得今天声音有一点点小，对，
1: 又被调了。
0: 可能又是对，
1: 就是好多负责任的主人都会吃一下猫咪的猫粮，看看适口性如何、
0: 嗯。
1: 但是我没有吃过猫粮，因为我觉得好腥。
0: 那个猫罐头有的时候打开那个味道也很香。
1: 猫罐头我会吃一点。
0: 你有吃过是不是？
1: 特别是有一个猫罐头叫做小李子，
0: 好吃吗？
1: 很好吃。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跟你讲，
1: 好吃。
0: 饿的时候啊，
1: 你会忍不住想要多吃两口。
0: 对，你也会觉得这个味道它能吃，我应该也能吃。
1: 但是因为它那个生产的标准和人吃的东西的标准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吃。
0: 就是这个只能是实在是没什么东西吃的前提之下、啊。
1: 我有一段时间我看过，他说那个。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吃猫条，
0: 嗯，
1: 他因为他在没有养猫之前是不知道猫条这个东西，
0: 对，
1: 是给猫吃的，
0: 嗯，
1: 他以为跟咪咪虾条一样，
0: 人吃的，
1: 对对对，因为他是想说虾条也不是给虾吃的呀，
0: 啊、
1: 是给人吃的，
0: 猫条就是给我们吃的，
1: 他以为猫条是给人吃的，只是、
0: 嗯、
1: 用鱼做的而已，
0: 嗯，吃完之后他感觉如何？
1: 当他自己他很喜欢吃，他说他很喜欢吃那种新兴的东西。
0: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博主，他在卖相关的宠物产品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去试吃，
1: 对，
0: 就是边吃边卖边吃边卖，
1: 嗯，
0: 所以我感觉他们吃了没什么问题，我吃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他就是靠人可以吃来告诉你我们的那个生产标准，还有这个车间的工艺，他、
0: 嗯、
1: 那个卫生情况是好的。
0: 你看，不仅仅只有我们俩吃过，这个朋友也吃过，哎，他说猫狗的零食
1: 都
0: 都很
1: 香，好吧，
0: 对，都很香。
1: 每次喂狗我都想跟着一起吃，
0: 是不是？
1: 我不是我们，我妈那天帮我去喂猫，她说。那个、
0: 他吃的好香啊！
1: 他说好香，他说他都想吃，
0: 是不是？我们家有冻干鸡胸肉，然后那种湿粮罐头，每次看到他吃的时候，我都想、
1: 嗯，
0: 你吃这么好，你爹都没吃这么好，我能不能吃两口你的试试看啊？
1: 你主要是你吃的没味道、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火腿肠和王中王，
0: 晚上饿的时候你吃这种东西是最解馋的。
1: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平平无奇，
0: 嗯，不算特别的，
1: 不算特别的怪异，
0: 对，是，
1: 嗯、不是特别的诡异，
0: 还一定要聊那么怪异，一定要聊那么诡异的东西，
1: 也可以这样啊。
0: 嗯、我们今天，
1: 你想说啥？
0: 我说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这个呀、啊，
1: 嗯，
0: 就是如果大家在晚上深夜，当你饿醒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哪些你可能真的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1: 有朋友说他在饿醒的时候吃了鲱鱼罐头，
0: 啊。这个东西
1: 我请问你是为什么会把它备在家中？
0: 对，你买它的初衷是什么？我想
1: 知道。是准备拍那个恶搞抖音视频吗？
0: 拍视频拍 vlog 是不是啊？但这个东西一般人不会尝试。
1: 这个东西真的很难。

0: 难吃的情况下，就很饿的情况下，我也不太想吃。
1: 不太想吃这
0: 除
1: 个东
0: 非是
1: 西，
0: 你本来就喜欢吃。
1: 嗯，
0: 会有人喜欢吃鲱鱼罐头吗？
1: 有没有人吃过那个？到底味道如何？我也不知道。
0: 我至今不敢尝试。我是还比较喜欢吃臭东西的
1: 还有那个什么蓝纹奶酪啊，
0: 那我也
1: 臭
0: 不敢，
1: 酸呐，
0: 我也不敢。
1: 这种味道可能比较冲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很多人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比如说晚上饿的时候要吃的一些零食，或者备的一些，比如说你晚上可能需要用的一些东西。
0: 好像有的时候饿了，然后也没有其他东西吃。我吃过花生米，那个本来是应
1: 我
0: 该
1: 今天
0: 是
1: 下午
0: 下
1: 去你
0: 饭。
1: 办公室的时候，我还看到你那个什么蒜蓉那个花生，我都好想呛两个字。
0: 我不是跟你说那个花生好吃
1: 对，
0: 吗？
1: 就是我们单位有卖那个，
0: 你可以拿一把走。
1: 我就看到你那个袋，那个
0: 对
1: 办公
0: 啊，
1: 室那里就
0: 但
1: 有
0: 是
1: 那
0: 我说
1: 个，
0: 的花生米不是这种花生米，
1: 是什么？
0: 这刚刚那种花生米就是要剥壳那种，它肯定是零食啊，你饿的时候就可以吃，这平平无奇。
1: 嗯，
0: 我吃的是那个平常下饭吃的油炸花生
1: 你
0: 米。
1: 就饿到这个地步了？
0: 对啊，我就把那个罐头打开，然后就开始吃。
1: 罐儿装的油炸花生米，还不是那种海苔花生米
0: 就不是自己家里炒的那种，专
1: 哦？哦，
0: 门未来配菜的那种，
1: 已经饿到这个地步了，
0: 好饿。
1: 就是只能打开那个一罐吃花
0: 应该
1: 生米。
0: 还是吃了一些很怪异的东西，可是我有点忘
1: 你知
0: 记。
1: 道有一次我为了就是填饱肚子哈，我们家真的，我也不是说穷的揭不开锅哈，就是吃的东西确实比较少，但是喝的东西有很多。对，我们家就是冰箱里面装了非常非常多的喝的东西，就类似于什么，
0: 大窑啊。
1: 哎，类似于这种啊，对不对？有一次我晚上特别饿了，然后呢实在是找不到东西吃，我就连喝了2罐还是3罐那个可乐芬达雪碧，就一打我喝了，
0: 那你不会觉得上个厕所就没了吗？
1: 就是喝一罐芬达，喝一罐雪碧，喝一罐可乐，我觉得还
0: 最
1: 蛮有
0: 后
1: 饱
0: 有
1: 腹
0: 填
1: 感
0: 饱
1: 的，
0: 肚子吗？
1: 有饱腹感啊，还蛮好的，打一个嗝，完之后就没有了。
0: 那如果家里只有啤酒的情况下呢？
1: 你
0: 其
1: 要
0: 实
1: 把
0: 也
1: 自己灌醉，
0: 不是啊，我就想，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液体
1: 嗯，
0: 粮食嘛，
1: 你也可
0: 应
1: 以
0: 该
1: 撑
0: 是
1: 肚子
0: 可以
1: 嘛，
0: 的吧。
1: 对啊。但是如果是家里啥东西都没有吃的情况之下，你会愿意晚上起来自己做一顿吗？
0: 不愿意，我会点外卖。
1: 就是自己晚上还宁可点外卖吃，
0: 然后看到那个可能要5块钱的配送费，
1: 那就算
0: 有
1: 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啊？
0: 还不如去楼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1: 有朋友他说你们也可以备一罐鲱鱼罐头尝试一次，我们是没有这个胆量了。
0: 他说他为什么会有鲱鱼罐头，是因为他想尝试，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勇气的，饿了才敢吃。
1: 就是
0: 那
1: 你得。
0: 请问你觉得味道如何？
1: 对，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尝试过这个鲱鱼罐头之后，它的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请问大家在深夜如果说你饿醒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吃过哪些你觉得还蛮奇怪的一些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17:30，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下广告跟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最失控的回忆。这是来自于容祖儿为你带来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晚间的17: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今天
1: 容祖儿只唱了一句话，真的有必要介绍吗？
0: 你这种歌啊，我是不会让你唱完的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深夜饿醒之后吃过的哪些东西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备哪些，比如说晚上特别容易饿的时候能够及时及吃的一些东西啊，零食啊什么东西？哎，红肠应该不算是吧？
1: 红肠算是，
0: 红肠也算是，
1: 因为像那个红肠一般也都是下饭吃的呀，没有人会单独把它拿出来吃。
0: 我不一样哎，我还蛮喜欢吃那个生的红肠的。
1: 就是单独吃，也不配饭，不配任何的东西。
0: 不用蒸，不用炒，然后生红肠，晚上饿的时候直接打开一根来吃。
1: 我好像在很饿的时候还吃过，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奇怪，就是吃那个之前汪涵代言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兰花豆，但是我不记得叫什么。挖来不是挖来的，
0: 是
1: 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反正当时是他代言的，然后是那种小包装的，实在是饿极了，本来应该是下一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啊，不好吃我干嘛买啊？
0: 哎，你们家好像蛮多这种什么零用琐碎的东西
1: 啊。对啊，然后
0: 就是下饭菜配菜这些。
1: 我家里我现在那个留着的是浪味仙，但是我在想明天早上我不知道吃什么，我准备回去压低压低买点东西吃。
0: 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真的不知道吃什么东西，结果我就吃了一颗皮蛋。
1: 没有泡酱油，
0: 什么东西都没有，
1: 直接剥开吃，
0: 就是我生吃了一颗，也不能叫生吃，就是足足吃了一颗皮蛋。
1: 那感觉如何？
0: 感觉还蛮好的呀。对啊，
1: 就不用任何的调味，
0: 因为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吃。然后呢，我妈给我，
1: 请问皮蛋是怎么倒入你家的？
0: 我妈带了30个皮蛋给我。对
1: 哦，
0: 就是她带了30个那个皮蛋给我
1: 吃。你家很喜欢带蛋类的东西，鸡蛋带一箱，皮蛋带30个。
0: 他说比如说你哪天比如说煮了个粥啊，或者是要吃早餐的时候，你可以吃一个皮蛋。
1: 哦，那如果只有这样的情况，也不是皮蛋哦，咸鸭蛋可以接受吗？
0: 咸鸭蛋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可是咸鸭蛋你没有任何的饭菜吃的话会很咸哎。
0: 我之前一碗米饭我只拿腐乳都下了一碗饭。
1: 饭当然了，但是只有咸鸭蛋的情况下，
0: 饿了
1: 就很咸，
0: 饿了啥东西都，
1: 然后再配上你的芬达，
0: 芬达加皮蛋。
1: 有朋友说现在快递这么便利。应该想说是外卖这么便利吧。他说哪有什么奇葩的机会，要说奇葩一点的话，我当时晚上馋了，吃过自己家里腌的酒糟鱼，不过吃多了齁咸齁咸的，
0: 就是生吃干吃也没有其他配菜，是不是？
1: 然后刚刚说鲱鱼罐头那个朋友说真的好臭啊，
0: 就是味道接受不了，
1: 那种腐臭味跟臭豆腐不是一回事儿。
0: 我之前我看人测评过那个鲱鱼罐头，说是加重口味的榴莲的味道。
1: 我觉得怎么可能是榴莲的味道？榴莲还带一点酒香味
0: 的。他说是重口味的榴莲的味道。
1: 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位朋友说的差不多，是真的是有点腐烂的味道，要不然不会人家一打开好多人就像在干呕。他说挑战过了是不会再触碰的。有没有人还想触碰一下？
0: 我们是不想触碰那个东西哦。
1: 难道这就是爱吗？也不是说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0: 对，有朋友他说这个我没有被饿醒过，但是晚上没东西吃，我就会吃酸黄瓜、大葱蘸酱、凉拌折耳根来解馋。这个东西能解馋吗？凉拌折
1: 耳根
0: 呢？
1: 能。首先能吃折耳根的就是一个蛮狠的人。
0: 吃酸黄瓜你不会越吃胃口越大吗？对啊，越吃越开胃。
1: 也不配一点主食？
0: 对啊，光吃这个东西是不是？
1: 有朋友说那必须是阳春面啊，我爱人每到晚上饿了就去让我做阳春面，10分钟以内就能搞定。
0: 那你做啊？
1: 我也很喜欢吃阳春面。
0: 但是如果自己下碗面，功夫不用花特别长时间的话是可以的。
1: 不负有心的。
0: 但是我们是这种特别懒，你如果真的饿的情况下，我连开火开水来煮一个泡面我都不愿意。
1: 所以我就跟你说那个泡面其实就是康师傅那个泡面面饼，你可以直接吃的，就吃干脆面，
0: 吃干脆对不对？
1: 那个好好吃。
0: 如果饿了之后你自己什么
1: 都不想动，我昨天还吃了一
0: 包，你就自己捏碎吃，
1: 捏碎啊，然后把那个干粉的调料倒在里面就可以了。
0: 那很好哎，
1: 是很好吃的，大家可以去
0: 试
1: 一下。
0: 对啊，晚上饿的情况下捏一包就可以了。
1: 解决不了一顿饭你还是会饿的。
0: 然后这个朋友他说什么，皮蛋在国外不亚于挑战鲱鱼罐头。你像很多朋友来南昌不是很难接受那个什么皮蛋肉饼汤。
1: 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喝过皮蛋肉饼汤，我不知道什么味道。
0: 对啊，很好喝啊。我每次点吃早餐的时候吃拌粉，如果没有光汤我就会点皮蛋肉饼汤。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0: 而且一定要把那个一整颗皮蛋给捣
1: 碎。弄
0: 碎，
1: 我知道，我看过人家那样。
0: 很好喝啊，它很鲜呢。
1: 肉饼汤我很喜欢喝，然后皮蛋我也蛮喜欢吃的，可是我不敢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0: 我之前去赣州，他们有一道那个汤就是皮蛋加上苦瓜，然后再加上豆腐跟鱼肉，应该是的。然后那个汤非常非常的鲜，
1: 哦、
0: 夏天喝的时候会感觉
1: 特别鲜。所以皮蛋是在里面用来提鲜的。
0: 哎，对，而且那个蛋黄味道也很好吃。
1: 哦哦哦，有朋友回答我，他说那个叫做口水娃兰花豆。对，是，我就记了个娃，
0: 也不是娃来了啊，
1: 不是，
0: 就只是这个东西啊。
1: 你去吃一下好吃的这个兰花豆啊，就是那种啊，你没吃过？
0: 我吃过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只能当零食吃吧、
1: 哦。我跟你说，但是有一个非常雷霆的，我不知道是所有人都跟我。
0: 主任以前都会用雷霆这个词儿呢。
1: 啊，对啊，最近我还会用制剂，就最近那个网，就是吃饭的时候还是会发现那个小红书的。
0: 嗯，
1: 你知道怎么回事哈？就是。我是在上班了的时候，大家一坐在一起吃零食的时候，我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会把兰花豆的那个壳吃掉。
0: 你会把那个，哎，都会把那个壳吃掉。

0: 我的同事都不吃。
1: 为什么不吃那个壳啊？
0: 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炸成这个样子是可以吃的呀。
1: 那个壳是可以吃的、啊、
0: 你也吃的是吧？
1: 我也吃那个壳啊。
0: 有多少人是不吃壳的？
1: 兰花豆，
0: 我们来统计一下。
1: 你要把那个壳捏开也要给过程啊。
0: 嗯，我是会自己吃的。
1: 炸完的那个壳其实蛮香的、
0: 哎、
1: 但是有的时候会硌牙齿。
0: 我后面才知道好多人是不吃的。
1: 正确吃法是该吃
0: 的。他们看到我不知道啊，这没有正确吃法吧、嗯、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大家。然后我朋友就说点出去了 ，sorry。
1: 他说，
0: 他说，哦，这位朋友也回了是口水娃，然后他说饿的不行啊，榨菜都可以干吃，或者是热个馒头，
1: 啊、
0: 把豆腐乳榨菜夹在中间。
1: 你如果
0: 这个已经很好吃了，
1: 对你如果是晚上还愿意这样折腾一下吃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还蛮费神的，
0: 还会热个馒头呢。
1: 嗯，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饿了家里没啥吃的，我就会把电饭煲里面的白米饭给空口吃掉。
0: 哎，这样真的能吃下去吗？
1: 也可以啊，
0: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老师就说，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是教化学吧，当时、嗯、他说，你们没事的时候嚼一下那个白米饭，仔细的嚼，它就是甜的，
1: 是这样子的呀、
0: 嗯，
1: 很好吃的。而且如果说你饿的有那个剩饭的话，你拿开水泡一下就可以了。可以吃泡饭呢、啊、
0: 我很喜欢吃泡饭，但是也一定要有一些、
1: 啊、配菜，
0: 嗯，
1: 泥螺啊这种什么东西，腐乳啊这种，
0: 有就最好啦，
1: 没有什么就也是可以干喝、嗯、
0: 哎，有没有说我喝过皮蛋咖啡就一口就扔了？
1: 肯德基之前有出过这个
0: 皮蛋咖啡啊，
1: 肯
0: 德基，
1: 肯德基好像是出过某一款那个皮蛋咖啡，还有那个什么辣椒圣代，有人去尝试过？
0: 你没有尝试过？
1: 我也不敢去尝试这个东西。
0: 我看过他说的那个皮蛋咖啡，然后我当时就想，而且就是在南昌，当时好像其他地方都还没火，
1: 火
0: 南昌是第一个火的，但是没敢尝试。
1: 一般来讲的话，这两个东西听起来就不像能够结合在一块儿。
0: 哎呀，我那个出差不是去杭州嘛、
1: 嗯，
0: 然后我每去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在一个地方去点只有当地才有的奶茶。当时晚上我就想说啊，去了杭州赶紧点奶茶，结果去那个地方是园区。
1: 杭州
0: 好远好远。
1: 杭州出圈的奶茶是哪一家？
0: 叫什么周四晚还是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1: 我那时候去杭州我都没有点奶茶喝。
0: 我每一次去都会要点，但是我有一次去，上一次去也点了，但是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
1: 嗯、
0: 可是我那次去的时候周边全部都是像古茗之类的，连一点点的配送费都要5块钱。
1: 因为它是在园区里面哦，
0: 在比较远的地方，在萧山更偏的地方，都快过了那个杭州了。
1: 那你在杭州
0: 点不到，
1: 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0: 就吃的是食堂，也没有吃。
1: 那你出差只吃食堂啊？
0: 哎呀，我朋友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我说就是基本上哈，我们就是住了一个晚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当天去当天回。
1: 哪个直播间警报声响了？听到没有？
0: 这是警报的声音啊！
1: 是警报声啊！
0: 天
1: 哪我们吃瓜现场。
0: 我们的警报不是这样的，我们警报是
1: 叮叮
0: 叮，我们警报很吓人。
1: 技术部那边也是这个声音。
0: 然后过去的时候呢，就他就说我学那个商务人士，
1: 嗯，
0: 就是说那个他要来了我就走了，而且真的就是急到急走，
1: 因为只有一天时间、哦
0: 嗯、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饿了的话只要喝水就可以了。
0: 嗯，对对对，他说是周四晚。哎、
1: 嗯，
0: 所以你喝过吗？是真的好喝吗？我看到好多人推荐，因为我会在那个小红书上面去搜。后面我甚至都想说我就不喝这周四晚了，因为还有一个好喝的、
1: 嗯、
0: 叫做小卷村，错内小卷村
1: 也是只有当地可以喝到。
0: 不是，它是厦门的奶茶、
1: 哦、
0: 因为南昌之前开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它菌豆腐奶茶很好喝，
1: 奶茶高手。哎，
0: 嗯，对啊，我就是很爱喝奶茶。然后后面那个它在南昌全面倒闭，
1: 没有开过了。对
0: 对，它一下子爆 发
1: 到杭州去了，
0: 它一下子爆发了好多。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哦，杭州居然有，但是我住的地方也没有，
1: 也点不到。
0: 嗯，
1: 因为比较偏的一个地方嘛。然后有朋友他说这个很多人应该都做过。
0: 什么什么？
1: 他说饿了的时候呢只有番茄酱，吃了2包就不饿了。大家有生吃过番
0: 茄
1: 酱吗？
0: 番茄酱啊，
1: 生吃过吗？
0: 我没有没有，
1: 我小时候特别爱就是吃生的、哎、吃那个生吃番茄酱。
0: 您是有一些异食癖啊。
1: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是每次去点肯德基的时候让他多给你拿
0: 生吃。
1: 对啊，生吃番茄酱、
0: 哦、大家知道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啊、
1: 嗯、
0: 就是现在你不点那个薯条你不可以拿番茄酱了、啊、
1: 嗯，
0: 因为以前是可以的。
1: 对，是、
0: 嗯、
1: 你必须要点这个。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朋友他如果去杭州吃菜要吃杭州本帮菜，没有所谓的杭州美食荒漠的说法。
0: 没有美食荒漠的说法吗？
1: 我那时候去杭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道菜是衢州炒鸡，好像是
0: 嗯，
1: 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那是我目前在杭州吃到最好吃的一家店，衢州菜
0: 哦，
1: 但是我没有吃到杭州的本帮菜，比较可惜。
0: 因为我们去了那个什么，有一次不是这一次，是上一次去了那个是楼外楼吧还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吃了
1: 西湖景区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吃了西湖醋，
1: 很贵的，
0: 西对对，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它。

0: 里面的那个鸡倒是蛮新鲜的，可以和走地鸡相媲美。但是鱼
1: 可能就没那么好吃。
0: 后面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人家就说你不能去那家吃，他说那个地方我们自己人都不去，他说你应该去别的，比如说巷子里什么的点
1: 一
0: 个西湖醋鱼，
1: 找
0: 一
1: 些这个老家啊老饕本地朋友可能会去吃的一些排档什么的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大家在深夜饿醒的时候有没有吃过哪些奇怪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17:42，接下来那我们还有三条口播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只先插播一下，那个有朋友说英雄大桥大堵车，从北往南进城方向，大家要注意一下，没有过去或者要过去的话可以绕稍微绕一下路啊。
1: 进城方向吗？
0: 嗯，
1: 从北往南进城方向，对不对？英雄大桥如果大家途经的话一定要绕道而行啊。我们接下来进口播啦。
0: 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先说口播一下哈。
1: 我们接下来比较多的东西啊，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啊。然后呢，奈斯医美会在还有几天时间，15号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到时候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0: 15号是吧？
1: 你好像很感兴趣，我对这个
0: 东西。当然
1: 了。
0: 让我来看看他们家技术如何。
1: 我跟你讲，接下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好几天，我都不知道，我正好来请教一下你。我们这一次奈斯医美在夏天给大家打造了一个宠粉福利，然后呢，这是为大家在所有的969的粉丝的朋友们推出的叫做透白宠粉卡。这个透白宠粉卡包含的东西，你来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这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元，只要3580元就可以解锁。另外的话，我们这次是全新升级，只有20个人的精品小抱团，所以说呢，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的酒店，再会升级一晚大理的海景酒店海景房。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云南团哈，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啊“云南”两个字来直接解锁。另外的话，提醒大家，我们在这趟行程当中呢，还会赠送大家特色的民族风换装旅拍。就是可以换上当地的特色服饰。
0: 基本上我们每一次的旅行当中都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增值服务。
1: 对，是的，还有一些相关的提醒要给到大家。首先我们的这个云南团的路线是大理的昆明，还有这个理想邦、丽江古城、大理古城，还有5A级景区玉龙雪山，以及包括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等等等等。现在价格是36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就是3580。每周我们的旅行团当中呢，还有一些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最佳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的礼品一份。我那天进群打听了一下，送的是特产
0: 哦，
1: 就是当地大家喜欢的一些特产，比如说内蒙的一些特产呐、云南的一些特产呐，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特产。这个其实也还蛮好的。
0: 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油费都涨了。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自己要出去玩的话，要去云南的话，那机酒很贵。
1: 对啊，
0: 燃油附加费都好贵。
1: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算是比较划算的，3680元。但是好奇怪哦，他没有跟我写出行的时间呢。
0: 是不是也是类似那种你来问，然后我们就会就是按照你的时间给你发团什么之类的？
1: 对，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大家这个想来了解的话，又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熊老师哈。
0: 又是熊老
1: 师电话号码还
0: 记
1: 得？
0: 完全不记得。
1: 熊老师可以咨询一下各位朋友们。
0: 我不仅熊老师的电话忘记了，我连那个
1: 182了，
0: 我连那个3.14159926后面的我都忘了。
1: 你生意上记忆力又开始下降很多了。
0: 我就是即时记忆，我的记忆就只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云南哈，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相对云南团，然后呢直接进群来咨询就可以了。两人同行价格是3580，然后呢奈斯两个字大家不要打错哈，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0: 对，
1: 千万不要打错
0: 的丝。
1: 对，然后现在进群，群里面呢有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呢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
0: 什么呢？
1: 我们在这周全新上线的美妆换装季的好礼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还是蛮不错的哈。很多女生朋友们其实对这个东西了解的应该是比较多。
0: 对的，
1: 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正装的礼盒，在现在要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重点哈，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官网一瓶的售价是4000多。平时要买的话可能价格比较贵，我们在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50毫升的正装，价格一降到底，这个价格挑选的还蛮好的。
0: 这个价格是
1: 520块，
0: 从4000打到520。
1: 对，从4000块钱现在打到的价格是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 足足还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就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零七产品它会过期啊，或者没有这个质量的问题、我们全程都是有蚂蚁链路可以来进行溯源正品保真面霜，而且你每天晚上都或者是每天大早上都要使用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囤我们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官网售

0: 价4000多，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520元。大家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惊喜或者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来抢定我们这个限时的福利。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哈，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520块哈。所有的女生朋友们，或者这个所有的男生朋友们，你们这个520没有想好送什么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这个囤起来了。
1: 哦，他这样一说，我才发现是520哎，
0: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就不应该
0: 了，因为我看到他上面写，我才知道啊。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送老婆、送家人或者送自己的妈妈都是比较好的，价格就是520块钱，
1: 仅有8天。虽然呢，那位这个听众朋友说哈，他说快递现在是非常的方便了，但是我也提醒你，你现在就应该想好。要不然万一路上有一个什么耽搁的话，就会来不及哟。
0: 嗯，现在快递虽然说很方便，
1: 我不是在提醒大家，
0: 我
1: 是在
0: 提
1: 醒你。
0: 我对，我要看一下买什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是惊喜两个字哈，或者是面霜两个字来下单，
1: 都可以的。
0: 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如果大家想买我们的黑绷带的话，关键词是
1: 面霜你突然问我，
0: 你不记得啊？
1: 我惊喜和面霜啊，
0: 惊喜和面霜啊，对啊，
1: 我真没有想到你突然来考我。
0: 你不是几时记忆啊？
1: 我记得，
0: 我再考
1: 你，太小看我了吧？
0: 我再考你一下啊，
1: 云南
0: 团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
1: 云南啊，
0: 熊老师电话
1: 啊，182，直接的182，
0: 18279547981。
1: 哦，
0: 我们的云南团价格是多少啊？
1: 3580，
0: 两人同行是3580。
1: 一人是
0: 多少钱吗？
1: 那就是加一个100，是不是？
0: 你确定是加100吗？我再问你一遍。坏了，被问到了。多少钱？快快快，回答我们。
1: 加100是对的吗？你讲
0: 是加100啊，3680。
1: 三千六百八呀。
0: 最后再考你一个哦。
1: 嗯。
0: 奈斯伊美哦。
1: 嗯。
0: 奈斯伊美它三个东西是哪三个哦？你不知道？
1: 黄金那个什么？
0: 黄金什么？
1: 全模式的光子。
0: 对，还有一个。
1: 加上一个那个瀑布的飞手。
0: 哎，那个什么修丽可是很出名的。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啊。
0: 还有一个。
1: 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NASA 是哪个？
1: 我知道是什么，
0: 哦，
1: 但是有点忘记了。
0: 对，就是这三个，现在加起来。
1: 我看一眼。
0: 你看一眼，这三个好像据说还蛮出圈的。
1: 超透白2.0是什么？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只知道它有一个，就是很多的看皮肤的地方，它有个东西可以去先去要照一下你的皮肤，然后告诉你的肤质是什么样的，告诉你现在皮肤的问题是什么。
0: 哦，
1: 一般去的人都会要先留一个档案，留完之后再针对你皮肤，因为大部分的人光子哈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好多推的时候也都是推光子，因为不论你的皮肤怎么样，其实都可以，它又可以维持你的那个水油平衡，
0: 对。
1: 可以保持你肌肤的一个健康程度，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现在比较划算。
1: 对，是
0: 我们现在价格是398元，你就可以享受到除了光子之外所有的东西啊，这一整套价格都是在这里的啊。所以大家如果
1: 除了光子之外所有的东西，
0: 就是，不仅包括光子，
1: 哦，
0: 另外的话还有，如果大家是两人购买的话，
1: 就是那个超透白2.0，还有一个光子的全模式，
0: 哎，对，
1: 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因为修丽可瀑布水疗，我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的时候，好像也要它单独做都要几百块钱。
0: 嗯，对，我们这个一整张下来的价格只要398元，如果大家有这个闺蜜同行的话哈，还可以再送你一盒面膜，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来直接进群囤起来就可以了哈。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来讲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哈。
1: 哎，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我们的商品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在你深夜饿醒的时候有吃过的一些奇怪的东西。
1: 嗯，哦，然后让我来翻一翻。有朋友说那个，他说我不是饿，我是馋。我小时候呢，因为想吃糖，去妈妈烧菜用的，他去吃了烧菜用的冰糖。
0: 嗯，
1: 后来因为吃的太多，感觉比较容易被发现，我就改为吃药。他说因为药保面。他说因为药的表面有糖衣，然后他就把糖衣含掉然后吐掉，那非常的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
0: 这个是不能尝试的。
1: 对，
0: 主要是药不能
1: 乱吃，主要是它非常考验你的这个含药的能力。因为大家知道吗，糖衣过后就是泡带，不是，糖衣过后它好苦，因为有的药你没有吞进去，它那个外面的糖衣化了之后里面就好苦好苦。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叫片儿糖，应该是，就
1: 是
0: 那
1: 什么糖啊，
0: 就是一块一块那个，就是小朋友如果小时候要吃药的话，爸妈就会哄你去吃那个片儿糖，比如说那中药太苦的话，他们就会加一片那个片糖在里
1: 面。我记得好小的时候是有小朋友专门吃的感冒药，还有那个冲剂的，它真的是甜甜的。
0: 对，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说感冒蛮好的，因为可以吃什么苹果味儿的啊，什么味儿的、
2: 啊。
1: 结果等我稍微长大了一点就没有了，我就要吃板蓝根
0: 了。就那个味道是接受不了的，是不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晚上饿了的时候吃过冰棒，哎。那你这样说我也有过，我
0: 吃冰棒啊。
1: 我有一次在夏天的时候买了那个就是香芋味的，那叫什么蛋卷还是什么
0: 香芋味的蛋糕
1: 桶，哎，那是叫蛋卷吧？
0: 是的。
1: 我买完了之后呢，就是一个夏天都没吃，就是囤在那儿。结果到了冬天的时候晚上饿了，我想说真的好饿，我要吃掉它。
0: 嗯，
1: 发现变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拿给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囤了一个冬天了。
0: 对呀、啊，就是已经过去的
1: 东西就不能再吃了。可是香芋味的那个蛋筒，大家没吃过吗？当时很好吃啊，
0: 变成蛋筒
1: 了，就是那个卷。
0: 你说可爱多那个吗？
1: 但是香芋味的那个是好大一个，不是可爱多那么小的，那个是叫蛋筒吧？
0: 那叫甜筒了、
1: 哦，叫甜筒。忘记了，我已经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0: 对啊，就是那个，
1: 它就是那个香芋味的，我也不记得，反正它香芋味上面还有就是在它的头上
0: 巧克力吗？
1: 奶油的部分，对，有一点点巧克力，
0: 一圈那个硬块的巧克力，
1: 对对对，
0: 是。
1: 后面我就是觉得说哇。幸好我有囤东西的习惯，到冬天的时候我还可以拿出来吃、
0: 嗯、
1: 结果是坏的，
0: 已经坏掉了，吃不了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记得之前我家里面有的时候会留一些剩饭剩菜嘛，就真的饿得不行的时候啊，很多人也会把那个剩饭剩菜拿出来吃、啊、
1: 那你是真的经常饿呀？
0: 对啊，我在家的时候就会经常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饿的就可以吃
1: 剩饭。长身体啊，人家说火炬也是
0: 蛋
1: 卷火炬，那个我记得是有一段时间是刘翔代言的，
0: 嗯，
1: 伊利嘛，他就是冠军，就因为会拿那个火炬。
0: 好多小时候夏天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蛮喜欢偷吃甜筒的。
1: 嗯，
0: 就是不管是饿不饿哈。
1: 有一位朋友发了四遍，他都没有打对。我发给他，他打奈斯一遍都没打对。
0: 没有打对，要打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哈。
1: 对，我发给他一下。
0: 有朋友他说榨菜算不算？还怪好吃的。刚才有读过是不是？
1: 没有，没读过。
0: 榨菜哦。
1: 榨菜，但是刚刚有朋友说他饿了的时候吃过榨菜，你们两个真是趣味是相同的。
0: 我现在其实那天逛超市，我才发现现在榨菜还有那个什么低盐榨菜，
1: 那会好吃吗？榨菜不就是要咸咸的吗？
0: 没有买，而且是乌江榨菜那一款的、
1: 哦，
0: 还有那个低盐款的低盐版本的。
1: 我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饿，单吃榨菜的话，
0: 也是可以接受的，是不是？
1: 我会把那个榨菜拿出来，然后稍微把那个咸的东西过
0: 掉
1: 一点，
0: 刮
1: 掉
0: 一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不是刮掉，就是比如说你拿
0: 水
1: 啊什么啊，对对对，
0: 过一遍水，然后直接吃。
1: 这样子说来，还经常饿的时候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单吃的时候还蛮多，是不是？
1: 大家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吧。
0: 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如果大家想来继续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深夜曾经饿醒的瞬间，然后呢有没有吃过哪些比较奇怪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要先进一段非常时间非常短的广告、
1: 嗯、
0: 各位朋友们就九秒钟，九秒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哈，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春天猫狗活跃的季节，孩子是特别容易被抓伤和咬伤的。万一孩子被宠物弄破了皮，哪怕是没有出血，也要立刻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冲洗后呢，尽量要快去急救中心或者是疾控中心或医院打狂犬疫苗，别存侥幸心理。狂犬病可防不可治，及时规范处理最重要。
1: 啊，说到这个我就是非常的有经验了、
0: 嗯、
1: 我就是曾经在那个我们那个第九医院冲洗过，
0: 嗯，
1: 15分钟，
0: 是被小猫抓伤了是不是？
1: 嗯，就是被咬了嘛，那次因为咬得特别的厉害，
0: 流浪小猫哈。
1: 对呀、啊、但是它其实是没有病的，因为我已经抓过它一次了，然后那个它出去就把它抓起来做绝育嘛、
0: 嗯、
1: 后面它跑出去我再去抓它的时候就被咬了，但是那一次是因为、
0: 嗯、
1: 你看现在还贴着呢，
0: 你手上这个一直没有摘掉哎，
1: 因为伤口太深了。你看、
0: 啊，
1: 如果我摘下来的话，就是这样的，
0: 又有印子，有疤，是不是？
1: 就是会有一个凸起的疤，可能是、哎，反正我告诉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被咬伤了，然后你要去做一个怎么样的15分钟的冲洗，
0: 嗯，
1: 你要先冲，可能冲个4分钟，完了之后你要拿碱性的肥皂涂手。 涂完了之后呢，就是全都抹均匀，然后再对着水里面冲个四分钟，对对对
0: 对，
1: 然后再冲个四分钟，完了之后再涂，这样循环几遍，
0: 嗯，
1: 才算是真的消毒好了。
0: 如果大家带小朋友在户外游玩的时候，比如说容易被这个小猫小狗给抓伤到啊，
1: 嗯、
0: 抓伤到之后一定要做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子
1: 的。是
0: 的，
1: 但是最好是，不要去碰外面的小动物，
0: 家里的宠物就
1: 还好，自己家里已经打了疫苗的就没关系。
0: 对，是的啊，来吧，欢迎哥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大家在曾经深夜饿醒的时候吃过的哪些奇怪的东西？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这个小动物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是吃过的。
1: 吓死人了！
0: 小动物的东西哈，你像
1: 小动物的食品，
0: 小动物的食品我是肯定吃过的。
1: 你说的太吓人了，
0: 因为我接下来要。这一整打我们要再来一遍，我们接下来有很长时间的口播内容要给大家介绍。
1: 有朋友说我家小区好多猫，我经常会喂食物给他们，那最好是做那个 TNR 会比较好一点。
0: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本来想把我们家小区那只流浪猫给捡回来。
1: 我那里那么多只猫你不要，你去捡流浪的其他的小猫。
0: 我不是不要，我是因为那天我看我们家小区那只小猫特别可怜，然后我就给它吃了一些猫粮，很乖的一只蓝猫，哎，应该不像是流浪猫，
1: 要么就是弃养的，
0: 对，
1: 要么就是，哦，哎呀，
0: 一只蓝猫很小，
1: 说的这个我都不想说啥，
0: 很小。然后呢，我就喂它吃那个。后面我想了一下，我说它这就怪可怜的哈，而且小个儿比较小，我说我要不带回去。但是我们家已经有一只猫，而且刚做完绝育，可能身体
1: 不太好。你带回去的话，你一定要找地方，如果有原住民的话，你要先隔离。
0: 对，我那天就带回去，我把它们隔离一扇门都不可以。隔了一扇门，就是那个透明的玻璃门。
1: 你还带回去了？
0: 对，因为我
1: 那最后你把那只猫放哪儿了呢？
0: 我先是把它带回去，我看它能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另外一只小猫就是已经开始有点攻击状态了，两只猫都有点攻击状态，它们不行，我就只能
1: 把它放回去了。
0: 我就只能又把它放到我们的小区里面，我在它那个点放了一些猫粮，放了一些猫条，放在那里吃。你这是什么眼神？
1: 我的眼神。
0: 我带不回去啊。
1: 那就不要轻易的去移动别人，
0: 因为我本来想应该能接受，但是他接受不了，确实有一点点难接受得了，所以我就
1: 如果
0: 他
1: 是好可以被碰到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带他打个疫苗啊，或者是然后让他去做个绝育，
0: 但是
1: 再放回去。
0: 对，但是还好我这两天经常会看到他在小区里面有一些叔叔阿姨会去投喂他，
1: 对，
0: 还有自己做好的饭给他吃。
1: 因为很多人他不太喜欢人家随地就是自己在小区里喂猫，
0: 对，
1: 就是怕猫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会给他做好那个绝育。
0: 有朋友他说开水单泡方便面酱料包，这个算不算是面都不放啊？
1: 啊，
0: 就只泡酱料包喝汤啊？
1: 我没有试过哎，
0: 但是我试过方便面泡饭，方便面汤泡饭，
1: 啊，
0: 很好吃。
1: 你又一次刷新了我，
0: 你没有这样吃过啊？
1: 没有，我算是一个很喜欢吃泡面的人了。
0: 我有一次是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面我不想吃，但是也不是因为饿，
1: 不想吃给我，
0: 我不想吃那个面，但是我很想吃饭。于是呢，我就拿那个开水把那个汤给冲开。
1: 你这有点像是那个即食的饭，有这种吃法。
0: 我家里有一碗剩饭，然后呢，我把那个方便面的汤泡开，泡开之后，我拿那个饭去拌那个汤，好好吃哦！
1: 不敢想象，
0: 真的很好，你去尝试一下。
1: 那你后面有经常这样吃吗？
0: 我就吃过两三次那个汤，而且我推荐给你啊，就是那个康师傅的那个爆椒牛肉面那个汤。
1: 我知道啊，因为我会把那个汤。就是我吃干脆的时候嘛，干脆的时候它不是还留下来的酱料包吗？我下次下普通的那个面的时候，就是鸡蛋挂面的时候，
0: 你
1: 就
0: 拿那个去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有方便面的味道，但是面不是那个炸的那个。
1: 然后自己放一点味精和盐，然后再放一点香油就可以了。
0: 对啊，就吃起来还蛮方便的。
1: 可是我做不到拿它泡饭。
0: 很好吃，你去试一下，真的很好吃。还可以泡油条，我跟你讲，泡油条也好，我好像都吃过哎。
1: 你这是暗黑料理的没边儿了你，
0: 我不就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尝试过吗？拿方便面
1: 的汤泡饭，谁会拿方便面汤泡饭来来留言来？
0: 我跟你讲，
1: 来，
0: 我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些就是之前那个韩国那边很多人，比如说吃完那个拉面之后，他就会拿那个拉面辛拉面的汤，然后再泡点米饭吃。我就是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就想这样尝试一下。真的很好吃。
1: 我可以接受拿菜里面的一些，比如说你煮了虾呀，或者什么调了那个红烧的汁儿嘛，我觉得可以泡饭的。还有紫菜汤泡饭，我也是可以接受。
0: 方便面
1: 汤
0: 为什么不可以啊？
1: 方便面那个汤的味道很重，
0: 就是因为它重，饭没什么味道，
1: 蛮重口味，
0: 没什么味道。
1: 你刚刚还说可以单吃饭，
0: 我是可以单吃饭呢、啊嗯、对啊，但是我是开水泡饭嘛，你得有点汤嘛，最主要的是不能光吃米饭了。
1: 有朋友说九龙湖有一家鸡脚臭豆腐龙虾一起煮，好吃，来分享一下。
0: 听起来
1: 我有个朋友肯定很喜欢吃，
0: 又是鸡脚又是臭豆腐、嗯、还有龙虾，煮起来应该还可以。
1: 我那个朋友就是我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将来要进口播了。
1: 嗯，
0: 非常长段的口播，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把15条口播啊，将近有10条要重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哦，
1: 加油了千玺
0: 你不一块儿吗大家先想了解哪一个，我们先给大家介绍旅游线路好不好。我们这次呢除了我们的心动

0: 男团之外，各位朋友们，还有一条旅游线路啊，很多朋友们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新疆北疆之旅。号外一下，我们这次会有主持人带队去北疆。
1: 娜娜吗？
0: 不知道是谁。
1: 那你就别一天到晚在这里号外。
0: 因为他们确定了会有主持人去，但是不知道是谁。
1: 该不会是你吧？
0: 应该不可能是我。
1: 有人发消息给你，千玺。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啊。
0: 怎么了？你是加我微信的那个吗？
1: 不是啦，这是位男士。
0: 泡面泡汤饭很胖哎，泡面汤泡饭很烫哎，
1: 很胖
0: 哦，很胖是不是？但是很好吃。
1: 你那个是那个瓢泼的泼皮
0: 瓢瓢泼大金盆大瓢是不是哈？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旅游线路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北疆之旅，这一次有两条线路可以选择。如果大家有十天时间，可以来选择我们这次北疆的十天双卧之旅，价格是3699元。但如果大家这个会觉得自己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之下，可以来接受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北疆的8天之旅，价格是4999元。
1: 哦，
0: 就是如果是你选择双卧去，就是3600；如果是你选择双飞去，是4900啊。我们这趟行程有哪些特色的景点呢？首先第一个是去到我们的5月份的赛里木湖，也是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最美的时节之一。而且我们非常贴心的在这儿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啊，就不用大家这个带相机啊或者怎么样会觉得拍照不好看哈，有专门的这个旅拍的达人在那儿给大家拍照。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精华的景点，包括独山子的大峡谷，还有人间仙境天山天池、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蓝窗花海下厅、琴声悠扬。这个六星街不会就是那个六星街吧？六星街里还传来八样情，是这个吗？
1: 有可能是这个，
0: 有可能就是这个。我们这趟行程的出发时间是5月14号到5月26号，每一趟的时间是10天时间。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来报名，给自己家人报名啊，或者自己有10天时间，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2晚的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美食方面啊，新疆的美食我就不用再给大家介绍了啊，非常非常多好吃的东西啊，这个烤包子、羊肉串、抓饭，还有这个拌面，以及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我去了3趟新疆，3趟我都赶上了这个大美新疆歌舞宴。
1: 如何？
0: 每一趟的感觉都非常非常好。就是他们那个
1: 又有小姐姐问你要微信是吧？
0: 没有，就是他们就是载歌载舞，少数民族那种感觉。
1: 那是
0: 从进门开始载歌载舞，从吃饭的时候又跟你载歌载舞，吃完之后又载歌载舞的把你送走，
1: 就是边吃边看表演，然后融入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0: 是的，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的新疆团2趟行程，如果是双卧的话，10天3699元，双飞的话8天时间是4999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报名。关键词是我们的新疆北疆，直接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新疆北疆之旅啊，不要忘记北疆或者是新疆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个新疆团了。
1: 有朋友说千玺还是很会吃的，用辛拉面泡汤确实好吃，那建议你们可以尝试用金拉面的汤泡饭更好吃。
0: 金拉面我是非常有发言权。
1: 我记得好像说过。
0: 是我买了，
1: 但是你下次去用它泡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金拉面的面怎么办呢？
0: 不吃嘛，
1: 好浪费啊。
0: 你可以先留着呀。
1: 我跟你说，我现在自从做晚高峰的节目了之后呢，我有一件非常的就是我吃不到食堂的饭。因为有的时候外面会卖一些凉菜，然后我们家旁边就有人自己开那种小推车嘛，他那个菜还蛮好吃的，可是他不卖饭，
0: 他只做菜不做饭。
1: 就是现在就有个 bug， 你说我去外面店里只买饭，人家会卖给我吗？
0: 会卖的，2块钱一碗。
1: 哦，
0: 我买过很多次了。
1: 但是食堂是免费的呀，
0: 食堂
1: 是
0: 免费的，
1: 不是免费，就刷我的卡，不用我另外花钱。
0: 对，
1: 我以前就真的是在下班的时候，我在食堂打一碗饭，然后回去就
0: 再买点菜。
1: 对，因为外面有好多那种小摊子上的什么凉拌菜，这个菜
0: 凉拌菜下饭啊，
1: 好，就是汤泡饭了，就是白开水泡饭了之后拿凉拌菜下饭，很好吃。
0: 你这个吃法不亚于我的方便面汤泡饭的，
1: 很好吃。凉拌菜不就是用来下饭的吗？那
0: 凉拌菜是我不用下饭的，凉拌菜是不用变把等一会儿发百标兵。
1: 凉拌菜就是
0: 不用配米饭，
1: 有一些什么海蜇丝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藕片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用配米饭啊，
1: 不要配米饭，
0: 凉拌菜
1: 要不然好咸，
0: 我要配米饭，南疆话方言做，
1: 要不然好咸。
0: 不会呢，我吃凉拌菜，我从来不会
1: 配
0: 米饭，
1: 我要配饭的，
0: 一定要配米饭吃。
1: 但是问题是现在我这个上班时间，我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一切了。
0: 就是吃得到凉拌菜，但是吃不到米饭。
1: 因为如果我中途去打一碗饭，夏天来了就是会齁掉，我觉得那碗饭
0: 会齁掉，
1: 就是会齁掉，会坏
0: 掉。齁
1: 掉
0: 是哪里的方言？
1: 大家不知道齁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如果你吃了花生米之后，它坏了，就会有一种齁味。这是哪里的方言？我不知道。
0: 这哪里的方言啊？
1: 目前来说，只有我们家的人，还有那个就是。

0: 李总，
1: 蒿调啊，
0: 对对对，有一种蒿味，这是哪里的方言啊？我不知道，
1: 蒿，
0: 你不知
1: 道
0: 蒿
1: 八百
0: 是什么？你不知道蒿是什么意思？
1: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1: 馊掉了吗？
0: 不是
1: 馊，有味儿吗？
0: 就是
1: 脚丫子味，
0: 花生米 no， 花生米坏掉，
1: 花生米坏掉，
0: 它的专属名词，我们给它起的是蒿。
1: 但如果大家听说过的话，可以来科普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等一下，主任，我们还有十四条口播哎！
0: 哦哦，
1: 还有很多东西。
0: 还有人说，不只是方便面的调料包，这已经算是普通的了。还有拿乐百氏酸奶泡饭，那可口可乐或者是百事可乐泡饭，这你不敢尝试了吧？
1: 我拿酸奶泡过饭，很好吃。
0: 我把你拉黑了。
1: 真的，真的好吃。
0: 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话。
1: 酸奶，酸奶。
0: 我今天就是因为不相信你说的话。
1: 带带外套，
0: 你
1: 自己看一下，你带需不需要外套？你告诉我。
0: 哎呦，不能不相信你！但是现在这个外套我都不知道放哪里。
1: 但是我跟你讲，你真的可以去试一下酸奶泡米饭，因为我之前喜欢看的一个那个抖音上有个博主叫李富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他。
0: 嗯、不知道，
1: 就是那个
0: 拿知道拉拉
1: 拿咖啡泡米饭、哦，然后会捏一颗那个椰子椰肉丸，然后呢拿巧克力，然后那个泡米饭那个吃、
0: 嗯。
1: 我尝试过，我真的尝试过，
0: 你觉得好吃吗？
1: 很好吃，真的不是一时癖。
0: 有朋友说想到了网上的热梗阿萨姆拌粉。我每次碰到那个韩比迪的时候，我
1: 就
0: 想
1: 说，
0: 不是，我都想问一下他，
1: 你有这样吃过吗？
0: 就是因为他视频里有这样、
1: 嗯、
0: 这样做过，但是我每次都很想问一下他，你最后有没有吃？然后那个味道是怎么样的？
1: 还是说只是拍出来是这样
0: 的？啊、哦，对，因为他在那个拍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拿那个阿萨姆拌粉
1: 浇到那个拌粉里面去吗。
0: 我就想很想问一下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你就看到被男生朋友打呀、哎！我跟你讲，哎，这个东西是完全不能融合在一
0: 块的。但他好像他拍过几次这样的吃法。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吃法算正常的吗？比如说我一个拌粉，我点了一碗光汤。嗯，每次跟我另外一半吃的话，我们都会这样吃，就是把那个光汤倒一半的那个汤倒到那个拌粉里面。
0: 有这样吃的？
1: 对，
0: 我知道有这样吃的。
1: 对啊，因为拌粉有的时候太干，你就可以这样吃。
0: 嗯，那个我们那个院子里的早餐店，他们有的时候也会，他说没有下汤粉的、
1: 嗯，
0: 那你要不要这样吃？
1: 拿那个汤拌点粉吃，是不是？这个吃法是可以的。口播，口播，口播，口播，各位朋友们啊，
0: 来了，口播来了。
1: 还有一条我们的另外的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
1: 刚才我介绍了吗？
0: 你刚刚介绍了北疆啊。
1: 那刚才那个六天的云南有介绍吗？
0: 云南在第一个时间段介绍
1: 了，但是现在又有一次哦。
0: 云南要介绍两次吗？
1: 三次。
0: 啊
1: 你以为啊三次啊
0: 你快说吧。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动云南双飞六日之游，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除了我们的新疆北疆之旅十一天之外呢，我们这一次的云南团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0: 嗯，
1: 六天时间，相信很多朋友们比如说你有一个年假，你就可以来请假来去我们的云南玩一趟。
0: 是的，
1: 我们这次的心动云南六日游的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是3680元每人，然后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只要3580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云南六日游的双飞之旅了，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我们每个团只有20个人的精品小包团，全程入住的是携程四钻的酒店，还有升级一晚的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另外的话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这个大理的理想邦、历史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国家5A级景区玉龙雪山、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那么在吃这方面呢，为大家安排了彝族风味餐和野生菌火锅，还有白族风味餐特色的云南过桥桥米线哈，
0: 好想吃，我真的很想去吃一下过桥米线。
1: 云南的那个小锅米线是我这两天刷那个抖音刷的特别多的，所以我就想去找一个时间去一下，看看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锅米线到底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0: 你找个时间去一下，
1: 六天时间，
0: 你的意思是我要在这单播？
1: 我就不能
0: 找个时间去一下，
1: 我就不能请年假的时候去啊。
0: 你请年假的时候能让那个林宇阳给我答一下吗？
1: 你可以问他应该是可以的，对，
0: 他愿意的话，
1: 对。就这么，你就不能一个人播、啊？我都已经播这么多天了，主任。
0: 我不行。
1: 反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的这个云南团现在价格是3680，然后呢，两人同行的价格是3580，两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关键词是云南和北疆两条线路可以解锁。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呢
0: 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这周还有在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全新上线的商品啊。
0: 什么呢？
1: 我们的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扎蚕丝下被
0: 哦，
1: 它的名字好长，我真的不喜欢。
0: 我来读一下，
1: 你看一下，你看
0: 叫什么呀？
1: 你看一下名字，
0: 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怎么会这么长啊？这个名字，但
1: 是
0: 呢，但是大家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了。
1: 对，非常简短啊。
0: 它是一个下被哈，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卖过蚕丝被给大家，但是这一次呢是下被。
1: 冬天时候卖蚕丝被怎么想的呀？
0: 嗯， 我们冬天卖的不是蚕丝被吗？
1: 好像是卖的哈。
0: 对呀、啊，
1: 我刚才把内心 OS 记下。
0: 冬天那个蚕丝被很火。
1: 刚才把内心。等一下，没有掉啊！
0: 你忘记开了麦是吧？
1: 没有掉，
0: 因为冬天跟夏天的那个它的重量克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夏天的这个呢，一条是339，如果说今天加30块的话，会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它是一个精美礼盒包装的，你可以送给妈妈呀、爱人啊，就是这样的话拿出去会比较好看一点。
1: 对，
0: 它呢是2×2.3米的一个双人被，背面呢是拟真丝面料，然后加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
1: 哦、那还可以、
0: 多款颜色可选，一被一码可溯源。
1: 嗯，
0: 这个回复蚕丝被就可以，或者是五，他这个是回复五或者蚕丝被的意思吧？是吧？他打了一个杠哎。
1: 对，五或者蚕丝被就可以了。价格已经跟大家说了哈，一条的价格是339元，100%的这个蚕丝被、加30块钱呢，大家可以升级为礼盒款。就是如果说，说实话哈，你要不要这个礼盒都无所谓，说实话。
0: 为什么？
1: 要礼盒干嘛呢？你如果自己盖的话就339元，
0: 对，自己盖就不用啊。
1: 对，如果大家这个你要送礼的话，比如说送给家人的话，就可以有一个这样礼盒款，是369元，然后它的规格是2米×2.3米的双人被哈、然后呢加起来大概是4斤左右。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蚕丝被，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是100%真蚕丝的阿考亚海水珍珠、哦，是这样子的。他
0: 什么，我看一下，
1: 他满520，他还有一个这个前提，你看到没有，还会送那个珍珠吊坠
0: 哦。哎，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
1: 大哥、啊，在这里啊！你看到没有啊？
0: 520，520，520，
1: 520
0: 底价告白，送送送，10满10副满520起，海蓝之谜的小样啊、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送阿卡亚的海水珍珠吊坠，人家是要满5200才送吊坠，
1: 不是满520啊，
0: 送满520送小样、然后呢，如果说加福利官的话，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
1: 就是买的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送你这个珍珠项链给大家。
0: 如果你就实在是记不了这么多的话，你就先回个蚕丝被就行。
1: 对，有朋友在问真蚕丝吗？是的啊，100%真蚕丝。
0: 它外面的那个这个面料是仿真丝，但是里面是真蚕丝。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价格是339元一床，2米×2.3米，回复的关键词是蚕丝被这个字儿，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这个100%的真蚕丝了，各位朋友们。另外的商品呢，就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对不对？如果大家在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如果是要为这个护肤考虑的话，我们在今天也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哈，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面霜，最主要的是价格比较划算，原价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的是4000多，我们现在的价格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只要520块钱，只有这两天的限定价格给到大家哈、原价是4000多，现在价格是520元，因为我们是07清仓，所以说要有效期要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一下，这一款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就相当于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可以来使用，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囤，而且我们全程这一款的商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登录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回复关键词惊喜，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礼盒装哦。一整个的正装价格只要520元，原价是4000多，现在价格只要520块，你就可以来直接带走了啊。
0: 有朋友说南昌的核桃花生米时间久了，叫这个他让你念
1: 叫橘口，
0: 为什么要让千玺念？
1: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念呢？
0: 他不是南昌人。
1: 我不是南昌人，对啊。
0: 如果用萍乡话来说，
1: 橘口啊，
0: 啊，
1: 橘开，
0: 还是听得出来是什么？
1: 就是有一点，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刚才说那个，
0: 那就是坏了呗，
1: 就是米饭放久了，
0: 嗯，
1: 它就有味儿，
0: 嗯，
1: 就是要么就是
0: 坏了。先问说油烘味儿在。哇，他竟然又问了千问的。他说在中国西北部地区，比如说陕北宁夏，常把这种味道称为蒿味或者是油蒿了，就是哈了味儿。
1: 哈了味儿啊，不太了解，没有听过这边的方言，最主要的是就是米饭放久了它可能会有这个味道。
0: 不是米饭，那个什么花生米，就是有一种受潮了还是什么的那种味道，它就好难吃。你没有吃过坏了的花生米吗？就不
1: 谁会没事找事吃坏了的花生米啊？
0: 就是一个不小心喽、
1: 吃坏的花生米没有吃过。
0: 蚕丝被的萍乡话怎么说？
1: 蚕丝比，好像是
0: 比，
1: 对，好像是。 坏呢，我有点忘记，我一下子忘记怎么
0: 陈思贝的迁徙。
1: 你知道那天很，你知道那天很
0: 萍乡话的迁徙，
1: 很难受的一点是很尴尬的一点，不是我们那个文博会有那个萍乡馆，
0: 对
1: 不对？他有那个花蝴蝶，我到那里，我想通过方言跟我的老乡打一个招呼。
0: 你说
1: 解
0: 说花蝴蝶，
1: 我一下子梗住了呀，我梗住了，我一下子说不出来，
0: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1: 我一下子梗住，不知道怎么说。我是普通话夹杂着一点非常塑料的萍乡话跟他沟通的。
0: 你这样一说，人家送了我一袋那个花蝴蝶，我都忘记拿回家了。
1: 你要赶紧吃哎，因为它过七天之后就吃不了了，它就哈喇味来了。
0: 那的没那花蝴蝶保质期哪有那么短啊？
1: 有啊，你是那种封
0: 袋装的，
1: 袋就是封袋封好的那种，
0: 对，
1: 那应该可以放的时间。
0: 关键是它，我害怕的是这几天我车里的温度有40多度，
1: 那会坏，绝对会坏。我跟你讲，
0: 真的假的？
1: 我那只那个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那只鸡就是这样坏的。
0: 大家当刚刚的事情没有听说过哈，惊喜我有包花蝴蝶，明天我们一起吃掉它。
1: 你先带过来再说，看还能不能吃。我跟你讲，我之前我吃过一次，就是我绝对不想再吃辣条，就是因为我有一次报复性的吃辣条，拿那个辣条拌那个拌粉吃。就当时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次吧。当时好像读书的时候，就是肚子里非常就是报复性的消费，就是对，在我当时的印象当中最好吃的
0: 报复消费花蝴蝶，
1: 对，报复消费花蝴蝶，
0: 那不是你家乡特产吗？
1: 吃辣条吃拌粉，我有一次点了3碗拌粉，买了20块钱
0: 花蝴蝶。你好叛逆啊！
1: 对，当时我就
0: 报复这个，
1: 我不行，我一定要吃个爽。然后我拿那个拌粉拌那个花蝴蝶吃，吃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吃这两样东西了。怎么了？有语音是不是？
0: 对对对，有语音，
1: 来听一下。
2: 嗯，

0: 还是老平巷好吃？
1: 老平巷，
0: 老平
1: 巷是当地连锁的一家、
0: 哦、
1: 我们当地连锁的一家餐厅，但是我觉得嗯，
0: 你觉得还好？
1: 我觉得
0: 还行，
1: 我觉得还行、嗯嗯、
0: 有朋友说有配套的被套吗？没有哎，被套要自己买，
1: 被套可能要自己买，对。
0: 但是我知道有人他买了这种是不带被套的，
1: 嗯，
0: 他会自己用，他会直接这样盖，因为他不是说外面的那个是背面是你真丝面料的嘛，
1: 对，
0: 然后人家就会直接拿这个盖。
1: 我们家那床被子我现在就是不套被套盖，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盖的还蛮轻的、
0: 嗯、那你怎么洗呢？连着一起洗啊？
1: 连着一起洗啊，堆进洗衣机继续洗啊。
0: 被子能洗吗？我一直有这种疑问。
1: 它上面写了那个标签，
0: 可以洗。
1: 对，有那个标签上，比如说有是禁止的，有的是可以的，我就直接丢进洗衣机去洗了。
0: 我妈那天跟我说，她刷短视频的时候，买了一个39块钱的四件套给我，我一下就觉得好心痛。
1: 听起来价格是被坑的呀？
0: 对啊，
1: 听起来这个价格就是被坑了。
0: 她说39块钱纯棉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
1: 棉39、啊，
0: 因为我的猫它会抓那个就是我的被子，然后那天它就帮我扔了一床，
1: 嗯，
0: 它就说啊。因为我马上不是明年就要搬家嘛，
1: 对啊，
0: 他就说、哦、那在那边用的话就给你买个便宜的吧，但是我没有想到
1: 买这么便宜
0: 的，便宜到39，
1: 便宜到39块钱的衣服还是纯棉的、啊、
0: 我说你好好歹买一个80多的好吧。
1: 听哥可能不是啊，
0: 我上次自己去那个外面的店里面、
1: 嗯、
0: 是百盛还是哪里，我买了个300多的，
1: 对啊，一整套四件套下来、
0: 哦、而且非常的舒服，
1: 正常价格应该就是这样子，
0: 对，
1: 200-300块钱一整套，
0: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说蛮便宜的，是
1: 39块钱，妈妈肯定是觉得不想让你知道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啊。
0: 没有啊，他跟我说呀，他说买了个39的给你，但是后面发现
1: 他的关键词是在纯棉上面，
0: 但是后来他也说，他说好像不是纯棉的，
1: 那肯定不是啊、
0: 嗯、
1: 对啊，39块钱哪有这么便宜的。
0: 可是我朋友有发给我那个80多还是100多的，他说那个、
1: 啊、
0: 嗯，他说那个很好，
1: 嗯，
0: 然后我一直想要尝试，还没有尝试，
1: 你可以买一套去试一下看啊、
0: 嗯、有朋友说花蝴蝶是什么，哇，你竟然不知道花蝴蝶是什么，
1: 对，很好吃的辣条。
0: 花蝴蝶，
1: 哎，我们这个主任他车里面有，你要不要吃一点？
0: 花蝴蝶就是，如果你要去买的话，在那个中山路那边是有一家门店的。
1: 以前梦时代那边也有，
0: 嗯，现在没有了。
1: 哦，现在没有了那家店。
0: 而且我对比那个麻辣王子，我还是更喜欢吃花蝴蝶，因为麻辣王对，你这说麻辣王子不新鲜，因为麻辣王子是甜辣，花蝴蝶就是咸辣。而且花蝴蝶的味道比较多，
1: 有蒜香、香辣五香可以选择。
0: 那我想知道它是不是价格会比卫龙稍微便宜一点啊？
1: 我们当地都是按斤，
0: 按斤，
1: 对，比如说5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小桶，10块钱可以买一大桶。
0: 花蝴蝶也蛮会整活的，因为那天你看了嘛，就是它有
1: 辣条大赛，
0: 对，而且它有一整片的好大一片的，背面是一张什么、什么类似于《清明上河图》那种图。
1: 我那天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收，已经开始收，
0: 快卖完了，
1: 对，
0: 那蛮多人买的。
1: 是啊，如果大家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哎，我们有花蝴蝶链接啊。
0: 没有，
1: 对啊，没有啊，
0: 我下次可以去问一下，
1: 嗯，看他们需不需要。
0: 可是问题是我们南昌有门店，谁会在我们这买呢？
1: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价格啊，花蝴蝶购买
0: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薄利多销啊，不是吗？
1: 购买券啊，充200得50，充多少得多少，充卡。
0: 你搞这个不可以吧？
1: 等一下，我们还有
0: 啊，还有几个口播，
1: 我们还有2条口播要给大家介绍。对，在这个点还有2条口播要给大家介绍，各位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奈斯医美又要来喽，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为我们所有的969的粉丝朋友们带来的这个福利哈。
0: 哎，等我来查一下那个
1: NASA 的透白 2.0
0: NASSX。
1: 对，
0: 超透白是吧？
1: 2.0，对，还有一个这个黄金，我看一下，叫做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一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是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腻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
0: 哦，它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海飞秀，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就是深层导入的，给皮肤注入一些那个营养的，有一些那个精华过去，
1: 听起来不错
0: 哦。嗯，对，因为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个医美的那个顾问也是给我推荐了海飞秀嘛。
1: 嗯，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0: 对，它会有一个清洁，有一个按摩，然后会有一个镇定的导入的。
1: 嗯，对，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次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
0: 嗯，
1: 如果大家之前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的话，应该都知道之前奈斯医美跟我们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长的。然后呢，15号的时候，我们的陶总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夏季护肤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相关的福利在节目当中会送给各位。如果大家现在先来想了解我们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原价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就可以解锁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夏季宠粉福利了哈！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赶紧。

0: 进群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福利了。另外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福利在群里面送给大家。如果大家进群的话，首先呢，这个陶总会不定时的在群里面发放我们的这个红包活动啊。如果大家、这个、
1: 陶总自己亲自啊、嗯，
0: 对，是的。然后呢，会在群里面抽取手气最佳的前三位朋友，赠送我们奈斯医美的一些相关的福利给到大家。就比如说这个夏日脱毛啊，或者这个相关的面膜啊，对不对？都会在群里面送给大家。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哈！回复的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赶紧进群哈，进群参与我们的福利就可以了。最后哈，还有一个给大家介绍的
1: 什么呢，
0: 我们的豫章雅集啊，
1: 豫章雅集回复一，
0: 对，豫章雅集是回复数字一，大家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哈。
1: 对，然后呢，我们豫章雅集其实就是带大家体验这种文化的互动啊，然后有一个情绪的服务，以及你可以在里面有非遗的体验，最主要是古风，大家可以自己装扮过去，有一个沉浸式的文化空间，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呢，就是让你觉得说走到了另外一个历史场景当中，有点像是世外桃源的感觉。
0: 是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畅玩圈它包含了这个古风的这个服饰跟妆造在里面。
1: 是，
0: 这个就比较折合比较
1: 价。而且你可以去点评啊，或者其他地方看一下这个豫章古籍，
0: 豫章
1: 雅
0: 集、
1: 豫章雅集要多少钱？可是，在我们这里，我们这边只要168。
0: 主任他们跟我说，他说抖音上也是168。
1: 怎么可能啊，
0: 他们说抖音上也是168。
1: 之前我们不是在大众点评上看
0: 但是
1: 小众点评上看我们是便宜的吗？
0: 但是我又跟大家说，我说你如果在抖音上看168，我们这儿我们有主持人亲力亲为的口播内容在里面啊，
1: 有吃有玩有妆造。我一直以为我们这边是最便宜的。
0: 我们这边
1: 肯定是抖音学我们的。
0: 对，是的。而且大家如果是你在抖音上买的话，你不一定这个有机会去碰到我们主持人去，
1: 来我们这买
0: 对，
1: 还像我们活下去吗？来我们这买，
0: 我们这个价格是
1: 开始要挟大家，
0: 是168元，然后大家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套票啊。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是周六周天。然后地址你看一下，地址离我们远不远，因为我们可能下个礼拜或者这个礼拜要去一下，在那个红谷滩什么工业什么豫章云境工业，
1: 离我是不远呢。
0: 离你不远，
1: 我如果从红谷滩走肯定就还好啊。
0: 你看一下地址是在哪里
1: 啊？我手好痛不是故意的，
0: 我看一下，
1: 突然之间好痛。
0: 红谷滩文化大道云境生态园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位置，离这里
1: 它这个云境就是那个换电站的云境吧，我想问就是、是那个云境吗？
0: 你尊贵的车主肯定知道、
1: 我不知道，我要查一下。
0: 然后呢，这个畅玩券呢是168元，包含了这个古风的精美的服饰跟妆造，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最主要一点还有一段精品的自助餐哦。我前段时间很多朋友在问，就是关于吃这方面，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是自助餐的形式，就是你想吃多少吃多少，而且他们的餐食可供选择的。
1: 看看你能吃多少咯。
0: 对呀、对不对？如果是带小朋友去的话，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你是免门票进出的、而且呢还包含了你3岁的小朋友的自助餐。3岁以上你就需要联系客服购买我们的这个儿童票哈。然后提醒大家，这个发送的关键词是数字一，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畅玩券。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都是可以的，一年有效，周一是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来。然后呢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客服来进行预约。另外的话直接来到店核销，不限购，多拍多囤，朋友家人对象都可以冲，过期退随时退。当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购买了哈。
1: 对，然后呢如果有已经去了的朋友，然后还想带就是其他的小朋友去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边。
0: 对，关键词就是数字一，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产品了，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哈。终于播完了。
1: 然后有朋友说萍乡有什么好玩的推荐吗？好吃的推荐吗、
0: 啊、
1: 周末想带娃过去。
0: 你想去萍乡是不是？你是想找好吃的餐
1: 馆吗？那个他们家羊家腿啊。
0: 你想去我们家羊家腿那就有点远啊。如果说你在市区活动的话，我可以推荐你去两家这个还不错的餐馆，是我们家从小吃到大的。另外的话，我爸爸可能有股份。没有没有，开玩笑啊，就是两家我觉得味道还不错的餐馆。
1: 吃的多到以为有股份在里面。
0: 没有了，就是味道还可以。
1: 怎么你们家餐厅发达了，我们家还一直都如此啊？也不分一点红。
0: 如果你要去萍乡玩的话，很多人去萍乡都是冲着爬武功山去的。但如果说你爬完武功山想要到市区里面玩的话，还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文化街，哎呀糟糕，我都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1: 你完蛋了
0: 呀，叫什么文化街？
1: 你是跟我一样18年没有回铁路三村吗？
0: 那个就是我小学旁边，好像真的有一定年份没有回那边了。就那边有一条文化街，哎呀就是老萍巷那一边，还是花蝴蝶那边有一个那个大店也在那边。 我要找一下哈。
1: 哎，忘本喽。
0: 忘本了，忘本了，很久没有回去了，忘记了。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到时候就给你找一下看哈。好了，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1: 好的。
0: 然后如果大家想来留言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继续互动。我们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我们今天话题是在在饿醒了之后。
0: 饿醒了吗？
1: 对呀、啊，不是就是饿醒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就是什么吃得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0: 嗯，你还是记得的，对不对？嗯、有没有吃过？大家在比如说晚上饿醒之后，有没有吃过哪些你觉得算是比较奇怪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九九”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互动一下。来到晚间的18:33了，我们接下来先听两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3: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0: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0: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晚间的18:46，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刘思涵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不懂爱》。你有知道刘思涵这个歌手不？
1: 走在那个什么的冷风中是吧？
0: 只有这首歌吗？
1: 我只知道这个。
0: 我也听过只有他的这首歌。
1: 我知道他还上过《康熙来了》，是不是？完了之后呢，他有一次在那个长沙开这种电台合作的演唱会，
0: 嗯，
1: 应该就是有点像 Live House 那种。然后我还远远的在外面听到了一下。
0: 你有听到他的声音是不是？
1: 有，
0: 但是没有见到过他本人长什么样子。
1: 一门之隔，因为进去要买票，
0: 进去就要买票了啊！这个进去可能这个
1: 主要也是他们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听众见面歌友会，
0: 嗯，
1: 然后请了这个刘思涵。完了之后，我们也没有在他们那报名。进去之后，你还得喝酒消费，
0: 是不是？
1: 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呢。
0: 哦，那是很早之前，
1: 就不敢进去，有点想去看一看，但是又不敢进。
0: 嗯，好了，我们今天话题呢，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吧。先问问大家，在比如说晚上饿醒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哪些你会觉得比较奇怪的东西？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嗯，
0: 但是除了话题之外，我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有朋友他说能不能把豫章雅集的那个价格打下来呀？各位亲爱的主持人们，我们已经打下来了，说实话。
1: 能。你要不要问能不能再打一块钱？哎，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打下来了，然后再低了一块钱的话，那以前买到的听众就会炸毛了。
0: 对啊，我们现在价格算是比较低的。
1: 现在是那个抖音学我们的好吗？他们打下来了，然后人家去抖音又没地方维权，但是我们这儿可是会被维权
0: 的。是
1: 的，
0: 我们现在价格是168元嘛。然后呢，如果大家周六周天去的话，这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玩的一个地方。
1: 嗯，或者是说看看能不能给969的听众有什么福利吗？
0: 对啊，比如说你要送点什么东西什么的。
1: 那这福利就是千玺每天都在那等大家，好不好？
0: 那我不用上班了是吧？
1: 不行，
0: 我不用上班了是吧？啊，有朋友他说，
1: 请问汽车的 radio 收听节目和用电子产品收听哪个更及时？我们这个你懂了吧？
0: 好像，
1: 但是我不，我们肯定是希望你那个用汽车来收听，但是你说用哪个更及时的话，那肯定是还是阿基米德更及时。
0: 对，就是线上收听可能会更快一点，然后在车载收听的话，可能会有一个30秒左右的延迟吧。
1: 嗯，
0: 你要看哪个收听，看自己哪个方便一点嘛。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胖子水煮跟盛能亭一样，哎，大部分时候去都需要排长龙。
0: 嗯，
1: 真的？
0: 他是除了工作日他也是这么忙吗？
1: 他是不是在回听我们节目啊？要不然为什么已经到了18:49了，还在说胖子水煮？
0: 对，还在胖子水煮这个环节是不是？
1: 嗯，
0: 有朋友他说饿醒不至于，我每天都是饿着肚子睡觉的。如果不是带着饥饿感睡觉，我会有负罪感啊。
1: 我跟你说，人家就说了，要稍微有一点点饿去睡觉，这才是真正的。
0: 我不行哎，
1: 吃好了，
0: 我一定要肚子是饱的情况下才能睡着。
1: 他们就说人其实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食物，
0: 嗯，
1: 真正健康的方式就是带着一点点饥饿感睡觉，那就是正正好。
0: 一定要带着饥饿感睡觉啊。
1: 嗯，还有人晚上不吃晚饭呢。
0: 不吃晚饭是为了显瘦是不是？
1: 就是有的人晚上吃了就吃不下了，好多人会这样，有这样的习惯。
0: 对，我是感觉我这段时间可能吃的东西在减少，于是我那天上秤称了一下自己的体重，我感觉也没有变化。
1: 我跟你说，最近好多人看到我都说我瘦了。
0: 你是啊，你是生病之后瘦了是不是？
1: 那你是啊，这么说的这么理所当然，你是哪一天觉得我变瘦了？
0: 就刚才我觉得你好像是有瘦一点的，你有上秤称一下吗？
1: 嗯，其实我瘦了，已经瘦了有一个来月了，因为
0: 那是确实看不出来。
1: 因为我的那个裤子，之前我不是说嘛，我是 S 码的裤子，后面胖了20斤之后变成了 L 码。
0: 对，
1: 但是现在我必须得穿 M 码，
0: 就是缩小了一个
1: 码。对对对对，就是又稍微瘦了，就是可能瘦了有个6-7斤左右，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夏天来了，人家就说你啊，你怎么瘦了呀？你是累瘦的吧？我觉得应该是，
0: 就是自己工作太累了。
1: 对，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还要去给那个猫咪做保洁嘛。
0: 啊，你天天任务量还蛮大的。
1: 不是天天，就是很忙的时候，我就会找的同伴去做。如果
0: 做保洁。
1: 对，我不忙的时候，我就会去，起码得做1个来小时的保洁。
0: 哦，那很多事情哎。
1: 嗯，对。
0: 对啊，所以
1: 然后我又是骑车去的。
0: 过劳瘦。
1: 这才是真正该有的运动量吧，我觉得。
0: 就是做保洁瘦下来。
1: 这胖20斤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0: 就是，有点夸张。
1: 对。
0: 我现在的体重跟我最胖的时候足足差了30斤，我是昨天称体重的时候才知道。
1: 哦，那你这样说我又想到了，
0: 嗯，
1: 就是以前有一个明星叫于娜，其实她也是个模特。
0: 嗯。
1: 然后呢她，你应该没看过她的剧。
0: 我应该是没有看过。
1: 什么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然后他好像是生病吃了激素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他，你想想看，一个模特长得特别漂亮，突然胖到了230斤。
0: 哇塞，那过了很大哎，
1: 对，
0: 230斤，
1: 230斤。所以他最近就说他减肥成功，然后还减了30斤，还有200斤，
0: 还有200斤。
1: 对，所以他人家就说哦，祝贺你减肥成功，结果底下都在评论说，也没瘦啊。
0: 你要知道，就是
1: 但是他已经瘦了30斤。
0: 对，一个人的体重的变化，如果是非常大的情况之下，真的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最近上热搜的是谁来着？那个傅首尔也是瘦了很多，
1: 对
0: 对吧？然后之前是杨天真瘦了很多，
1: 那杨天真也没瘦那么多，
0: 我觉得他瘦了蛮多的，
1: 是瘦了，
0: 就是你可以肉眼看得出来。
1: 但是傅首尔是瘦到了。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一般人，你会看着他，你不会觉得说哦你很胖。但是杨天真，你看到他还是会，他的体型是偏胖的。
0: 还有当时沙溢瘦下来，那个体重和那个体型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
1: 对，然后我朋友说，平时呢也是大排长龙哦，他说一边用手机回听，一边听车载直播，
0: 哦，
1: 不会乱掉吗？
0: 这边左耳听手机的回听，右耳听车载的直播、啊、
1: 他是就很热爱，因为他要把前面漏掉的
0: 都要补上去听，是不是？哎呦，那很好哎。那如果说你没有听到我们，
1: 你还表扬上了。
0: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听到我们接下来的口播内容呢，你也可以来回听一下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有5条口播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快点，
0: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东西比较多啊。等一下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哈。我们今天旅游线路考你是哪2条？
1: 云南和北疆。
0: 对，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云南之旅哈。云南之旅是纯玩双飞的6日游，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在5月份这个想要出玩的话，可以跟着我们这次啊来到我们的云南来了解一下。现在报名的心动云南双飞6日游的价格是3680元，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块钱，只要3580，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云南团了哈。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的20人精品团，而且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携程4钻级别的酒店。升级版大理的海景酒店海景房，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
1: 的。是
0: 的，如果大家想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风情的话，我们还为大家精心安排的是特色民族风的换装旅拍，可以换上这个当地的特色民族服饰，然后呢拍照打卡出圈哈。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赠送产品给到大家，比如说石林的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的电瓶车，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叫做丽江千古情，都可以去打卡一下。
1: 电瓶车是怎么回事？
0: 景区的电瓶车，就是你不用走路，我们有给你安排电瓶车啊，不是说送你电瓶车，送2辆电瓶车，这个价格就已经折不回来了哈。另外的话，我们打卡的景点有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还有国家5A级景区玉龙雪山，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特别安排了彝族风味餐和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还有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哈。还有呢。哎，这个是全新的嘞！去打卡一下洱海的魔幻之旅，它是蘑菇的蘑，所以说呢，它有这个蘑菇观景舱，巡游洱海的生态廊，这个可以去打卡一下。在大理呢，会带大家去打卡周董曾经打卡过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游电子照。
1: 他们好会蹭热度
0: 啊！对啊，你们真的很厉害哈、去打卡一下周杰伦曾经拍照的地方，是不是啊？听友专享福利价是3680，然后呢，两人同行再减100块是3580就可以解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我们的啊，你说。
1: 没有啊，我就是说是的，就是在跟你打配合呢。
0: 对，我们的另外一个旅游线路是我们的北疆之旅，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北疆来了解一下。我们2趟班期哈，云南跟北疆，这个群里面呢会有不定时的礼品送给大家。我们的每周的咨询群里面都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哈。
1: 运气王
0: 就是你抢红包手气最佳的朋友就可以去领奖哈。据说是特产，就是当地的旅游的一些特产，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关键词云南或者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解锁你心目当中想去了解的这个线路就可以了。还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啊，我们的奈斯医美是我们的老客户，然后呢这一次重磅回归，所以在这个夏天为所有爱美的男生朋友们和女生朋友们特地送上了这样的一波福利，就是如果大家想来囤卡的话，我们最近奈斯医美为所有的朋友们这个打造了一张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这个包含了有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配齐，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元，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潮台999来回复关键词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为大家打造的奈斯伊美的超透白的重本卡，价格是398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就可以了，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1: 对，
0: 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送给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淘淘也会在群里面这个不定时的给大家发放红包，手气最佳的前3名可以获得奈斯伊美提供的一些精美的礼品，包括比如说夏季必备的脱毛，还有这个一些精品的面膜。如果大家有需要或者想来这个群里面参与福利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哈。
1: 嗯，
0: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了。
1: 就好多朋友打错，就是其实就是蚕丝被的丝，丝绸的丝。
0: 嗯，是的，蚕丝被的丝，丝绸的丝。那么提到这个呢，我们还有蚕丝被要跟大家介绍。
1: 真的要重新来介绍蚕丝被吗？
0: 我们还有一个蚕丝被要给大家介绍，对，就是我们在潮派甄选商城，在这两天全新上线的商品，就是我们的亚
1: 蚕丝被，
0: 对，雅怡的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扎蚕丝下被哈。
1: 它反正一起哈是4斤左右，然后是一个下被，
0: 是的，
1: 跟我们的冬被它又不一样了。
0: 吊牌的价格是1999元，我们今天给所有的朋友们抢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也就是说它只卖100条，
1: 所以就只卖这两天呗。
0: 对，100条卖完截止，现在的价格只要339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100%。

0: 纯蚕丝面料的我们的这个扎蚕蚕丝被哈，
1: 嗯，
0: 一条只要399元，它的规格是2米乘2米3。如果大家再加30块钱，就是369元，你就可以获得
1: 一个
0: 对礼盒款啊，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家人还是给爱人都非常有心意哈。规格是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被面是拟真蚕丝面料，然后呢加被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五或者是蚕丝被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然后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他这个稿子写的确实不错哈。
1: 为什么？
0: 因为他
1: 说着说着突然冒出了一个这样的想法。
0: 因为他里面写，他说每一条合适的蚕丝被哈，它里面的所有的蚕宝宝都是喝长白山山脉的水长大的，喝的都是天然水啊，纯天然，品质有保证啊。普通的蚕丝被
1: 跟认领一头牛一样。
0: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单，咱们这一款支持水洗机洗，而且机洗之后不变形不结块，依然保持蓬松透气。
1: 你这说的，
0: 嗯。
1: 蚕宝宝喝水、啊、
0: 他喝的是来自于长白山山脉的天然水哈、啊、所以说这条蚕丝被叫做矿泉蚕丝被啊，
1: 完蛋了、啊、
0: 反正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蚕丝被就可以了。
1: 刚出生的蚕宝宝能喝水吗？不能喝水。
0: 啊，他说他说的，
1: 我跟你说，告诉这个写文案的人，蚕宝宝一辈子都不需要喝水。
0: 但为什么他说
1: 拟人了，他肯定人家是拟人了，但是他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蚕宝宝这辈子都不用喝水。
0: 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关键词是我们的蚕丝被，价格是339元，然后呢只卖100条，卖完即止。各位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蚕丝被啊就可以解锁一下。好了，目前的广告就已经到这结束了，
1: 还有15秒钟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0: 是的，今天节目就到这样，
1: 再见
0: 还没有到15秒，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明天晚上的5点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我是千玺，
1: 我是精灵，
0: 明天晚上再见，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9: Your music, your way.
8: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好难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前。无限大
8: 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FM96.9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0: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5: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96.9。

0: 首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0: 969 Number 1 朝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2: Number one， 潮台，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got potential。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资讯潮。

0: 按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FM 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What?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真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言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落下，青草几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4: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

0: 96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

0: 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7: 969 Number 1潮台，
8: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8: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激励，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用鲜血灌溉十字里开出的花。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4: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B9。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969 Number One 潮台。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的。

0: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3: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1潮台。
5: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7: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还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一个机会。Break it down。一二三四。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想讲话。
1: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读八个口播。
0: 也要通报一下本节目目前的状况是如何的，好不好？
1: 就是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本节目，就是
0: 本周会进入一个那个钻石时期，
1: 就是非常的工作量很大。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任务也很重，需要输的一些字符也非常的丰富。
0: 但是我发现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好像输入那个关键字的欲望多过参与我们节目本身互动的欲望。
1: 大家就是要买东西啊，我们看出来了。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又非常的勤劳，
0: 很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
1: 非常敏锐。
0: 对，
1: 直接咱们就是说。好，
0: 给了大家更多更多这样子的机会。
1: 欢迎大家，咱赶紧的吧，别说了，这一身没有用，大点干，早点散。
0: 就这一批能说几句了。
1: 你不开场的话，这口播都不算节目里面说
0: 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安，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怎么一大早？对啊，骂了他的小德啊，让听，谢敏这个破主任，不会当主任就让我来当啊。
0: 哎，你真的很不会吵架，你骂一个人会骂出破什么？就整个。
1: 我刚才怎么骂他？我说他是。
0: 你说破主任，听着，三年最多三年级。
1: 破主任，他们说，哎，不是说姓谢吗？
0: 哎呦，我跟你说，我刚刚来的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个看起来真的我。对我来说还蛮感动的场景，
1: 哦，
0: 我在节目当中都没兴致讲现在。
1: 你放下周讲吧，下周我们可能能缓。
0: 你说留着是不是？
1: 对对对，好，算，给你一分钟时间，抓紧时间讲，别耽误我们播口播
0: 的。就是我看到了一个爸爸，就是骑电动车送儿子去上学，儿子穿校服坐在后面嘛，然后儿子一定看起来是很困很困的，然后那个爸爸就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不是一般人都是那种直着身子骑吗？他用了一个非常弯曲的姿态，就是。他成了一个这种形状在前面骑自行车，你看就是我的手指是弯的，然后他的儿子就可以这样趴在他的身上
1: 就睡觉吗？
0: 对，就眼睛是闭着的。
1: 哎呦乖仔呀，就没睡好。

0: 然后他爸爸
1: 多大的孩子啊？
0: 其实看起来应该是初中生了。然后呢，那个爸爸在骑电动车的同时哦，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危险的哦。他的有一只手一直扶着他儿子的大腿。
1: 哦，因为就很担心
0: 他怕他真的睡着的话可能会晃动或什么的。因为我觉得他那样骑真的很累，他整个人都已经快攻到那个龙头上去了。
1: 电动车不能载人哦。
0: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小心哦，
1: 要注意安全。然后孩子们可以晚上真的，是不是有条件可以早点睡？
0: 我觉得要保证他的睡眠为先嘛。
1: 因为其实好难，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
0: 我也发现很多家庭当中好像真的挺难的，
1: 因为孩子们可能写作业就写的比较晚的时间、然后就是早上还要比较早就上学，
0: 对对对，
1: 就是家里面给孩子压力也稍微小一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个什么，我先给他多拔个口播啊。
0: 这顿来的是哪个？
1: 来来来，我们先来，你抽一个吧。咱们玩一个抽抽乐的游戏。
0: 这个不能抽了，
1: 我看一下啊、
0: 哦、这个你也可以搞一搞。
1: 那个不能抽，不可以不可以。来来抽吧，来来来，宝宝
0: 中间这个。
1: 好，
0: 这是啥？
1: 啥呀？铁锤，
0: 铁锤三笑，
1: 老朋友铁锤三笑。
0: 哎，回复数字三吧。
1: 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回复数字三，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完了之后呢，
0: 你们讲，就是我的朋友非常兴高采烈的打来跟我说，打来电话跟我讲说，他买了铁锤三笑之后，就是油耗变低。
1: 哦、
0: 对，就是有实测，包括我们身边的同事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测试过了，
1: 对对对，就是还没上的时候、
0: 就是、给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因为是我们跟厂商去定制的，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同事啊都参与到了他的那个定制过程里，
1: 是，
0: 所以包括测试其实他没有参与其中，就能够有效的清除发动机在燃油的过程当中留下来的积碳，帮助大家的车辆更好跟高质量高效率的行驶、所以大家只要回复数字三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
1: 对，
0: 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内容如何使用怎么使用在链接当中都有非常清楚的解释说明，
1: 对，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想用的话就直接回复数字三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价格的话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回复数字三可以下单购买，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0: 没错。
1: 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是想要去出去旅游的话，
0: 我们今天是连话题都免了跟大家讲，是
1: 不
0: 是
1: 我觉得不用不没有时间说话题宝宝
0: 我们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允许你们这两天你们觉得说他们真的太那个什么了，
1: 对，你们可以发信息来，
0: 我们可以发你可以发信息来辱骂我们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道歉，然后你们也甚至你们可以去听别台，
1: 对，
0: 但是麻烦过两天回来，对，过几天回来
1: 可以，
0: 或者每天回来听一听好不好，
1: 对对，要听一下要听一下那个我们如果大家如果要去到云南旅游的话，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个线路也是挺好的，就是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早鸟价是3680元每人，然后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我跟你说王姐，我现在有种心态就是狮子多了不怕羊就是满满这五，
0: 你想说来嘛一个一个来呗
1: 对啊，我怕你
0: 是怕谁呀、
1: 那个如果是大家有一些比如说私人定制的需求，比如说你可能
0: 因为我们这个它机动性比较高，它首先它的团期就
1: 很
0: 多
1: 地方都能去，是的，
0: 然后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跟我们的旅游顾问去讲，
1: 是的，
0: 然后
1: 可
0: 以把你的想法变成现实然后再去玩，
1: 就比如说你有一些什么常规团想要去参加，或者是精品小团，甚至是自己有一些想去的地方，然后让这个顾问的话帮忙去处理一下，
0: 规划一下
1: 去打理一下，
0: 等等，
1: 规划一下，对，都是 OK 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扫码进群可以详细的情况了解一下，电话是18279547981，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理想邦、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然后蓝月谷，特别安排了彝族风味餐跟野生菌子火锅，比如说也有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等等都会有，而且给大家安排了洱海魔幻巡游，那个魔啊是蘑菇的魔，就是会有那种蘑菇观景舱去观赏一下，非常的有趣，一口价全含林子费连小交通都包括了啊，
0: 对，
1: 就是全程安排的是四钻携程四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价格3680元每人，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也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要不要说话题啊，到底
1: 然后
0: 还是继续啊
1: 我不知道哎，
0: 开场三连发来吧
1: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南红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谢瑶老师最近又出差了，上一次不是给大家去那个去、
0: 谢瑶搞上瘾了是不，
1: 谢瑶搞上瘾是要大瘾特瘾哎，五调子文玩好了不起一样的，请让他一个人去，
0: 我跟你讲我们台是不是就是没有其他的人对于文玩有比谢瑶更有深入的研究， 所以但凡这方面的全是他去。
1: 对，但是这一次是南红，就是那种文玩系列吧，
0: 哦，
1: 他可能多少了解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是说就是反正他们这一次哈是带着任务去到的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谢瑶老师带着艰巨的任务给咱们溯源的是这个凉山的宝贝，就是南红。很多朋友很好奇啊，为什么要大费周章一定要去到这个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
0: 对，
1: 首先呢，就是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于大凉山，然后这个川料呢是地底的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所以它就有那种非常美的火焰纹。
0: 对，
1: 它的那种玉质感拉满，所以就是凉山它的矿区的南红呢质地非常的温润，
0: 是玉的质感拉满的，
1: 纯正，
0: 不是玉质的那个感觉拉满哦，
1: 就是玉，就像玉一样，玉一样的那个质感非常的纯正。
0: 对对对。
1: 然后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就是直接直奔源头，如果是大家想要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扫码，然后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解详情。然后所以这一次的话就是群里面一对一为大家挑货啊，每一颗珠子，
0: 对对对，
1: 每一个手串全部都是亲自过目。
0: 哇，那我这边掐指一算，按照谢瑶的调性过两天要连线吧。
1: 肯定要联系啊，就是在后天啊，不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
0: okay, okay.
1: 然后现场还会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就是之前是那个给大家也是
0: 沉香的时候，也是
1: 沉香的时候也是
0: 更专业的人
1: 会长，对，帮
0: 大家把把关。
1: 这次南红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有那个镇长，不是，对不对？
0: 会长
1: 啊，协会会长坐镇把关，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然后不仅款式漂亮，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
0: 快点说回复什么？
1: 所以大家回南红啊，
0: 说了吗？
1: 说了，哦，回复南红这两个
0: 字，东南西北的南
1: 啊。
0: 红色的红是不是？
1: 对，东南西北的南，红是红色的红。
0: 对对对，
1: 他们说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虽然我无所谓你们读口播这件事情，但是要抓住辱骂你们的机会啊。哎呦，快来吧！
0: 我们这边就是，如果你们要辱骂我们的话，我们这边有一边会负责道歉，一边会负责骂回去。
1: 有朋友他说，我允许你们疯狂说广告，别聊话题，因为这两天我也没空听。
0: 所以你现在在干嘛？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什么？他说这样子啊，那绿松石蜜蜡估计也快了。
0: 所以你有兴趣吗？
1: 你有兴趣，
0: 快点回复
1: 南
0: 红啊，
1: 南红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0: 哇，他看起来有兴趣，因为他曾经跟我们互动的话，那个发了大觉山的夜明珠来。
1: 哦。宝宝，宝宝，你算是听对节目了吧？
0: 那颗夜明珠那么大，我们搞不到，南红我们还是搞得到的。
1: 南红靠得到，直接大凉山，咱们就是说给你挑，家人们，直接输入南红两个字啊！哎呦，我真笑死了，你知道吗？大家就是很好笑，是我今天早上在那看口播，我说怎么这么多的口播？
0: 因为这两天我们的那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实在是会比较长，
1: 对，
0: 所以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1: 然后呢，我看着看着，我自己都笑了，你知道吗？我第一遍我以为我数错了，然后呢我就
0: 你是照着次数数的是不是？
1: 对，我照着次数数完了之后，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些那个朋友他是在其他省份的电台，然后他们就说吐槽说哎我们都没有广告，就是广告营收很差。
0: 你就把那答发给他们看啊，
1: 因为我也没有在手上就有，就微信跟他聊天。我就说你们我说我真的不是在，我真的是在想，就是我们很多，他说有
0: 要不要分一点去啊，
1: 他说有十个那么多吗？
0: 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先告诉大家，我们刚刚已经播完三个，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会有28个，你们可以帮我们倒数计时，现在已经过了三个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好，
1: 我们一次性帮大家先过掉了三个再说。
0: 帮我们算一下，我们也很怕漏掉。哎，
1: 怕漏掉，怕漏掉。
0: 对啊，漏掉还要补，漏掉罚一补三，就28直接变31。
1: 没接了，付了。你别说，读对了不给我们钱，不读对可扣钱的。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互动。我跟你说哈，我觉得胡主任都多虑了。
0: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有跟胡主任商量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然后胡主任有提出一些他的建议，
1: 就是，他的担忧。
0: 我当时想说应该不至于吧，然后今天看哦，好，更不至于了。
1: 一点都不至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就是大家有没有被别人鼓舞过？
0: 对，就是你有受到过一些什么样的人或
1: 是
0: 什么样的事情鼓舞到你吗？
1: 对，
0: 或者鼓舞你在工作当中，甚至你比较更小的一些、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在学习当中给你带来的那种鼓舞。
1: 是是，对，
0: 有可能是你身边特别亲密的人。
1: 哎，
0: 对，
1: 就有可能啊，
0: 也可能就是你的同学、
1: 你
0: 的亲人等等，
1: 对，你的亲戚，然后或者是他发生了哪些事会让你觉得说大受鼓舞，
0: 或者说让你受到了哪方面的鼓舞，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都可以来说一说。然后今天是这个那个512，
0: 对对对，
1: 是护士节，然后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医护人员，所以在
0: 我身边有很多，
1: 祝大家这个护士节快乐。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来分享一下，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被哪些人或是鼓舞过？其实我就是身边这些医护人员是真的会 就是让我感受到那种，
0: 就是好像平时你跟他在做朋友的时候，你们一起吃吃喝喝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是一旦当身边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突然之间发现原来他们在你身边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1: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你像我身边的有一些医护人员，他们甚至在就是我们聚会，
0: 对，
1: 聚完会之后回家的路上，然后就顺便救一个人，就是因为在群里面大家就说，哎，到家了吗，到家了吗，就那个朋友就迟迟没有反应，
0: 因为他们的就是眼光很敏锐，
1: 他们非常，
0: 他们很容易发现好像这个人有点不对劲，
1: 然后我们就有那个朋友他就迟迟没有到家，完了就说，就是哎，就是你怎么还没有到家吗，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说他在路边有抢救一个人，我就哇，这真的是，
0: 你看，而且因为刚刚说今天5月12号除了是护士节，今天还是那个防灾减灾日和汶川地震的纪念日，这些日子当中其实医务人员都起到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
1: 当然就是你像我身边那些朋友，我好像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当时有去就是参加武汉疫情的一个就是、抗疫的
0: 活
1: 动，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江西省博物馆刚刚开展的时候，那一楼全部都是他们的那个展品，我就看到了我的那个闺蜜签名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我就看到他们什么请战书啊、然后包括像他们的那个当时的防护服啊，
0: 对对对，
1: 就因为他在后面写名字嘛，就太稀缺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回程的机票，哇，就是我整个人看到就是要泪流满面，我就觉得说哎，只恨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怎么那么没有用。
0: 我问一下，就是你看
1: 还好我会播口播啊，这样的也给大家服务了。
0: 你看有听众说被某电台节目2小时要播28个口播鼓舞到了想说还有什么资格不认真工作，对不
1: 对？
0: 对
1: 啊，你们还有什么你们还有什么说法借口不去努力工作呢？
0: 因为我觉得人吧，就是在某些时刻当中你好像真的需要有人推你一把、或者有一个什么信念突然注入到你的体内，
1: 是
0: 那种感觉，就是突然被鼓舞到。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哪些时刻被哪些人或者哪些事情有鼓舞到你呢？
1: 有朋友他说今天是我宝贝5周岁的生日，他一早就说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0: 啊，
1: 希望他每天开开心心的，哇太棒了，就是很就是希望5岁的宝宝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健健康康成长这样子。
0: 他们说好好好，我终于在7:20听到了今天的话题也知道是28个口播了。刚刚娜娜还说今天有8个口播，我在想说平时你们哪天只有8个啊？
1: 我没有说8个哎，
0: 没有，我们一直都说28。
1: 我是28，我普通话一级甲等啊，你最好好好听，不然的话等一下听不清口播，别管。
0: 低调一点。
1: 好，低调。今天在节目里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你们赶紧互动啊！你等一下，到时就念不住，我告诉你。
0: 待会儿就会愈演愈烈。
1: 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9000-40000，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5: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0: FM 96.9。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咱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换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品一次给大家备齐。如果你想在夏天的时候进行深层清洁肌肤，然后提亮透白细致嫩肤，然后包括这个抵御反黑啊，深层次的修护补水啊，一站式的搞定夏天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块钱。如果想要详情了解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回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就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没错，因为折扣还是很好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啊，直接回复奈斯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了。是的，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说你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人或什么事有受到鼓舞吗？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哇，这个备受鼓舞哎，因为刚刚不是有一个宝宝5岁的生日吗？他就很开心，很开心。
0: 对，
1: 他说他得到了祝福之后，他就开心成这
0: 样。在我们节目的有限的时间当中，他能收到对他的生日祝福，开心成这样是正常的。
1: 妈妈算是来对了时间了，我跟你说，晚一点都不行。
0: 这边还有一位妈妈叫做荣轩妈妈，她说，在哪里看不到，因为他回复了南红，
1: 宝宝
0: 我们回复了给你那么大一长段以及一张图片，你都没看到吗？
1: 你有看到那个一个图片很长的一个长图
0: 了吗？你点进去刚刚的那个对话框里面再看一下，
1: 长图里面有二维码，然后你扫一下码好不好？
0: 是的，
1: 好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大家再帮我们记数，他们说四个了啊。
0: 对对对，好，帮我们记好
1: 记好啊，不然的话我也会弄错。然后另外还有朋友那个他有在说，他说我完全是因为我高中语文老师给我一种非常有文人风骨的样子，
0: 哦，
1: 他受到鼓舞。
0: 对对对，
1: 他也说到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才能够坚持得了读书教书育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被蛊惑了，然后就走上了这条
0: 怎么回事，会不会用词，
1: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这条路，
0: 就
1: 当老师，就
0: 是他还是受老师影响。其实我有很多任语文老师，其实都给我带来了一些鼓舞。
1: 是是，
0: 就是在于学习啊，包括当年的写作文呐、包括阅读啊等等，我觉得受到的那种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
1: 是不是？就是因为老师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引吧。
0: 对对对。
1: 就他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鼓舞，可能更多于更多数的存在于就是大家年轻的时期，正好我们可以发奋图强。
0: 而且因为在那个某个时期的时候，你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又比较长。
1: 对对，
0: 很容易受到他的一些言行举止的影响。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你有受到哪些人或者事的鼓舞吗？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豫章雅集的套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得到专属的购买链接，一年有效期，然后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这个豫章雅集呢，就是云静豫章宴延伸出来的这个空间。
0: 我们身边的圈子里只剩我们两个没去过了。
1: 对，
0: 他们都去了里，
1: 所有人都去了感觉。
0: 对，
1: 然后大家玩都很开心。
0: 对对对，
1: 有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面体验一下，就比如说有非遗体验呐、然后有这种沉浸式的文化空间啊，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各类的非遗技艺，有36房体验空间，它里面比如说有什么点茶啦、制香啦、糖画、茶果、香囊、拓印、漆扇、竹编纸伞、荷香等等，反正非常的丰富，你都可以玩。完了之后还有10多个 NPC 的这种互动点，也可以去互动。整个的这个套票168块钱，包含了精美古风服饰妆造，
0: 对对对，
1: 就是服装造型全包含了。另外呢，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一袋，精品自助餐，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手工体验，直接168块钱畅玩，有吃有玩有妆造。回复的是数字一。
0: 我看了一下，就是不管是男女老少，他们的妆造看起来都非常的棒。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他们化妆，然后造型，还有服饰，其实都很丰富。就他们首先一个，他们量很大，
0: 对对对，
1: 就是可选择范围很广。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工作人员的技艺也比较有优势吧。反正之后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要去买的话，一定要看好那个购买说明里面
0: 预
1: 约
0: 的
1: 方法，
0: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好像预约就非常火爆，
1: 对，
0: 可能大家要提前好几天。
1: 是的，反正就是随时退，然后过期也能退，它有效期有1年的时间，周一不能用啊。
0: 没错，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来聊一聊说你有没有被哪些人或者哪些事情鼓舞到呢，就是有受到他们的一些很正面的激励和影响。
1: 其实我觉得有收到那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鼓励，我就觉得很开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鼓舞吧，
0: 你说哪一种，
1: 就是大家就说你们节目做得真好，你们连播 广告都那么好听，然后我们都爱听你们播广告，我就觉得说很开心，
0: 该爱听了，
1: 爱听，以后晚点说爱听的事儿。豫章雅集的妆造怎么收费？包含在那个套票当中。
0: 你的那个套票当中已经包含了化妆以及造型，
1: 是的，
0: 包括服装的部分，
1: 全部
0: 都在里面，
1: 全部都包括。嗯，就是只要168块钱，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因为他们是这种限流的嘛，
0: 对对对，
1: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玩的比较开心一点哈。输入的是那个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话。

0: 江好时光，就是那种初春的季节。
1: 虽然我们是说节气上来讲已经立夏了，但是其实因为新疆它地理位置的关系，它其实目前的天气状态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夏日的感觉，
0: 就不热，其实还是挺凉快的。因为在五月份的这个赛里木湖，你像虽然近处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蓝色的湖泊，但是你在远处还可以看到那种就是雪山。完事之后的话，那个小野花啊、小花啊、小朵啊，是刚刚开始去萌发，刚刚开始开放，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五月份的赛里木湖应该是就是整个最美的时节之一了，所以将会在这里为大家安排专属的旅拍。除了赛里木湖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到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然后整个的行程也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那种非常美丽的新疆景色。但是我们跟大家提示一下，这次去到是北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文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那个咨询一下。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5月14号跟26号的团期价格是3699元每人起。
1: 对，
0: 这个起的意思的话，就是它有不同的交通方式，
1: 就是给大家的选择会更多一些。
0: 对，有安排两个晚上携程四钻酒店，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给大家安排的这种往返的大巴车也都特别好，就是那种2+1陆地头等舱，
1: 舒适度更强一点，
0: 对，就是更舒服吧。反正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北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啦。
1: 他们说才六个，总数是28个，
0: 没到时间呢。到时间
1: 还有一些讽刺的说Hello， 请问这里是潮派口播节目组吗？
0: 我们是口播969，不好意思，您可能说错了，但是 OK， 什么事情说？
1: 不会还要给我们加口播吧你？谈业务来了是不？
0: 业务量这么好啊？你知道有多少？哎，你知不知道？就是有好多其实还按着没有上呢。
1: 我知道，
0: 就是我们的那个蟹宝宝还有在这死按着不动。
1: 蟹宝宝嘞。你是说跟海绵宝宝一起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别管了，你是说蟹老板的？
1: 对，
0: 蟹老板也是蛮贪财哦。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
1: 对，因为我们常常就会说到说，哎，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备受鼓舞，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说，说你曾经因为哪些事情有觉得备受鼓舞吗？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我原来看体育比赛很容易受到鼓舞。
0: 是受到什么鼓舞啊？
1: 就是胜利夺冠哦。所以后来但凡有一些竞技性的东西，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要参与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要赢。对，就是一定要获得胜利，
0: 就是要获得胜利，你内心的感觉就是你也有这样的精神嘛。
1: 对对对，我想说只要我自己想要得到它，或者我通过我的努力就一定可以得得到。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本来我无心开车，所以一直没有考驾照，后来不是受到鼓舞，是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我一下子我就激发了我的自尊心，我就把驾照拿下，我现在开车3年多了。
1: 冷嘲热讽是什么？
0: 就说哎呦他呀，他哪里会开车哦。
1: 就比如说一群人
0: 他开车啊，你还敢坐啊？
1: 一群人出去就会说，哎，那个时候是你们反正两个人一辆车嘛，你们可以换着开啊。
0: 对，
1: 他不会开车。
0: 是是，他
1: 32岁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
1: 没考过驾照。
0: 没有考过他不行。
1: 他好怕他说。
0: 哎，他还认路啊，他根本不认路，开的车你敢坐、啊
1: 哎、你有受到过这种冷嘲热讽吗？
0: 我还没有来得及认识这么多坏人的时候 我就考了驾照。还好考得早，
1: 因为我也很早考驾照，所以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后来身边有一些就是比较晚，就是比如说最近几年才考到驾照的人、我觉得有，
0: 是不是？
1: 就当他每次提出说我没有驾照的时候，大家就会先用那种极夸张的琼瑶剧的眼神看他。
0: 你没有，你还没有驾照？好，我有表演过给千玺看。你还没有驾照，就是有发出这样的感慨。但是对方有觉得说，就是想说哈，瞧不起谁啊？那我给你考考看一看。完了之后他就考上，其实还挺好。祝大家开车都能够。
1: 但千玺考了3年多、
0: 啊。不是考了8年多啊。然后想要买燃油宝的朋友输入的是数字3，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
1: 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叫铁锤三效，它不叫燃油宝，虽然概念差不多啊。
0: 铁锤三效输入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购买的链接。大家点击链接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的相关的介绍了。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会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这种修护网，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可以悄悄的滋养你的肌底啊，强韧你的肌肤啊。表白的话也可以送一送黑绷带，对不对？这是这个顶奢的护肤品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正装，就是50毫升的正装的话要卖到4000多块钱，平时想入手可能得咬咬牙。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

0: 要520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在520的时候想要去送一送家里的比如说妈妈、婆婆、长辈或者自己的老婆、自己女朋友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面霜因为早晚都要用的嘛，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进行下单，下单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有任何售前售后的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没错，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关于被受鼓舞这件事情，因为哪些人或者哪些事儿让你有这种被受到鼓舞的感觉呢？
0: 有朋友他说生宝宝待产的时候真是痛到不行，哎，一直跟医生说我想剖我想剖，可是医生一直在鼓励我，他说你盆骨条件这么好，剖了真是很可惜，你肯定可以顺利生出来的，你再忍一忍，一直在鼓励我，鼓励我到十指全开，然后顺利顺产完毕。哇，
1: 等一下，他提到的是骨盆条件这么好，
0: 我说的是什么？
1: 盆骨
0: 哦，那个是吧，差不多子
1: 差不多
0: 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你会因为哪些事情备受鼓舞吗？
1: 对，很多人提到说因为科技的发展国家的强大而受到鼓舞，我觉得这种就是算是国民
0: 当然
1: 普遍有的一个概念，
0: 就是非常自豪的事情啊。
1: 对，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更具体的，
0: 比如说你
1: 身边有些人可能更切实的会让你感觉到一些，哎，因为他已经离我那么近了，我肯定可以做到像他那样吧。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比如说你的老师，然后你的同学，你身边的人，甚至你的父母，你的爸妈，有没有给你哪些会让你觉得大受鼓舞的这种经历或经验，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就是学生阶段那种跟同学之间的竞争会带来鼓舞吗？
0: 我觉得算是可以吧，因为有一些老师还会专门调位置，就是知道你是一个容易受到鼓舞的人，
1: 哦，对对对，就
0: 找一个人可以带动，就
1: 是，激励你的方式不同，
0: 对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进行宣传。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开始行走，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患有高血压、脑梗的老人呢，血液容易粘稠，所以呢要多喝水来保护血管。但是呢，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呢，常常会忘记喝水，所以呢家人要定时递水，每天少量多次的喝，不要大口猛灌。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疗科副主任熊晶提醒大家，多喝水能够稀释血液，防止血栓，保护脑血管，大脑供血好，认知功能更稳定，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白开水才最养人。
0: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来，等一下啊，我先整理一下啊，我这都有点拨乱了。就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参与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文字。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之前那个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它的公开课，因为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过吗？
1: 对对对，
0: 后面发现 现还是有很多家长有这个需求，然后他大家的公开课没有排，
1: 上次公开课没排上，
0: 对，没有排上时间，所以在本周又给大家加开了公开课。
1: 嗯，
0: 这一期的这个暑期的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要开班了，然后前面学习过的孩子们要记得回来免费学习参加复训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都知道最强大脑节目当中很多天才少年都展现了他们这个惊人的记忆力跟运算能力。嗯。

0: 实这个就是天才，他不是生而就会，只是通过一些训练，
1: 对学习能力的掌握，
0: 哎，了解一些方法，
1: 能够进一步更经济和更有效率的学习。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逻辑能力和记忆能力。如果家里面有8到18岁的孩子，正好放暑假放假的时候，大家家可以选择一下报名参加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团队推出的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它是这个7天封闭的训练，让孩子学会非常优质的高效的学习方式。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然后呢扫码进群，进群添加李老师的微信，缴纳9.9元就可以享受本周六或者是周天，大家可以自己去商量一下时间啊。
1: 本周会在周末给大家安排总共4场的公开课。
0: 是的，你去看一看这个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详细的情况可以咨询一下李老师。
1: 对，这应该是暑假之前最后的一次公开课了。
0: 对，
1: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下，哎，特训营适不适合我们家孩子啊，可以先去公开课做一个更直观的认知。
0: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就是设置了这个最强大脑这四个字的回弹的信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大家内心受到鼓舞的时刻。
0: 对，你有受到过哪些鼓舞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我有受到一个鼓舞啊，就是这个虽然口播稿很多，但是呢我没有持续在做节目，就是节目本身对我也有一些鼓舞的作用。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到云南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心动云南纯玩双飞6日游的活动。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一次去往云南的活动。听友的报名早鸟价3680块钱每个人，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这个整个行程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是精致20人精品小团。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兴趣的话，也可以比如说你想有这个其他的团，有一些私人定制团等等，都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1: 比如你要跟自己的闺蜜自组一个团等等，
0: 对对对对，
1: 都是可
0: 以
1: 的。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然后4天早上都是9点钟出发，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会保证玉龙大雪山的这个冰川大索道，会赠送民族风特色换装旅拍，一口价全含，大交通小交通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包括像丽江千古情这个一生必看的演出，理想帮、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全部都有。吃的东西也都是当地的风味啊，比如说这个野生菌子火锅，云南特色米线，然后包括像各种民族风味餐、彝族风味、白族风味餐等等全部都有。3680块钱每个人，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电话是182-7954-7981，也可以打电话详细的。
1: 你上次去云南什么时候啊？
0: 我没有去过云南，我不是
1: 跟你说吗？你没有去过云南？
0: 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1: 快去，避避风头吧。
0: 我跟你说，你别说，我明天后天大后天我都想请假。
1: 我上次去的时候应该是4年前。4-5年前了，
0: 你们猜一下8点钟几个口播？这咋安排的？我真不想问一下。
1: 几个？
0: 一个，两个。
1: 别人，我跟你讲，他们现在已经数不清我们还剩多少个了。
0: 4个。
1: 他们开始还假模假式在给我们数，我们播了几
0: 个？7个。哎，8点钟有7个口播，你们猜？
1: 你们数不
0: 出来了。8点钟有几分钟？你们猜8点？
1: 8点钟，我猜应该有39分钟吧。
0: 各位广告爸爸们，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播，不然的话我是没有办法7个口播就，我光播。哎，王晶，人在无语的时候会想笑吧？你说想不想笑？
1: 我觉得今天节目可能听起来格外欢乐。
0: 我觉得也是的。
1: 大家想说你们听这两个主持人疯了。
0: 哎呦，这笑死我了。有一个朋友他说，你们都说曾经啦，我曾经的记忆在2002-03年左右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女神，就是简单的闲聊，然后呢他回信的内容有一行写到，你的字该练一练了，有点龙飞凤舞啊，然后你就受到鼓舞。我觉得这个是
1: 鼓舞你练字了吗？
0: 就是、
1: 你现在字写怎么样？写来我看看。
0: 我觉得不算鼓舞，算是正面的一个，就是告知你。
1: 哎，所以以前还要用手写情书的那个年代当中，大家好像对自己的字真的比较在意。
0: 对，所以现在就没那么在
1: 意。所以有些人就是他自己的字比较丑的时候，他就会让他身边字好的朋友帮他抄情书。
0: 对对对对对，就代写一下。然后他说那个时候正值高三，面临着高考，第一次听到"焦头烂额"这四个字。
1: 晚了，包你那个时候听到这四个字。
0: 你怎么那么晚才听说？
1: 已经高三了呀。
0: 那真的，
1: 老师没有说过你让他焦头烂额。
0: 老师应该说你的字真是让我焦头烂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曾经受到过哪些鼓舞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远的近的身边的，
0: 对对对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有人在问那个豫章雅集跟豫章燕的关系，你是人家股东吗？你老婆关系
1: 的事？哦，昨天那个谢主任来问我们说什么时候去豫章燕吃饭。
0: 你就说破主任，因为我在叫。因为豫章燕是这样的，豫章燕它是吃正
1: 餐的地方，它是一个用餐的场所。
0: 对，然后豫章雅集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像逛集市一
1: 对，
0: 样
1: 它
0: 的
1: 是
0: 地
1: 一个
0: 方。
1: 体验的，一个是吃饭的地方，一个是体验的地方，就
0: 对，
1: 是
0: 当
1: 我
0: 然
1: 觉得
0: 体
1: 它
0: 验的地
1: 主
0: 方，
1: 旨不同。
0: 当然体验的这个集市的话，它里面也
1: 也
0: 还
1: 不
0: 有。
1: 能让你饿着。
0: 也有精品自助餐，反
1: 对。
0: 正餐食也是有的，只是说可能没有像豫章宴那么精美，那
1: 对
0: 么就
1: 对
0: 是在
1: 对对对。
0: 吃上面下功夫。豫章雅集的话，它主要就是溜达溜达、逛一逛，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那个去了解一下豫
1: 它
0: 章
1: 不是
0: 宴。
1: 简单的溜达哦，它里面内容很丰富，不是说
0: 豫章雅集
1: 不
0: 是
1: 是说你10来20分钟就能玩完的
0: 吧？
1: 那种。
0: 对对对，它是全天的啊，就
1: 是
0: 几
1: 的。
0: 乎可以，你就至少得用个半天的时间
1: 对，
0: 才
1: 吃
0: 能
1: 顿
0: 玩，
1: 饭了是
0: 对，才能玩透。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一，然后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好不
1: 是
0: 好？
1: 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
0: 因为
1: 错。
0: 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塞纳，所以我来推荐一下奈斯医美。奈斯医
1: 最
0: 美
1: 近活
0: 与
1: 动也
0: 美
1: 很
0: 同
1: 丰富。
0: 行，是的，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这个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就是这种深层次的，可以清洁一下皮肤呀，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致肤质。然后同样呢，也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可以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奈斯这两个字，可以扫码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询问一下。
1: 然后有听众说，哎，说到这个，你们能不能把那个宫廷宴的价格给我打下来？
0: 宫廷宴，
1: 也是豫章的，
0: 哦，
1: 豫章
0: 豫章
1: 宴
0: 宴，
1: 的，
0: 到时候让
1: 他们是有几贵啊？若轩、谢主任，你们
0: 上
1: 两
0: 次
1: 个交给你们了。
0: 是多少钱来着？好像就是好像是有一点价格哦。
1: 对对，忘记了。
0: 价格挺贵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他除了吃正餐之外，好像还有一些歌舞表演，对
1: 对
0: 吧？就是可以
1: 对对。
0: 现场可以看到歌舞表演，对不对？然后那个来跟大家再说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好
0: 好
1: 消
0: 消息，
1: 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上星期的时候，我们台里跟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就是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这个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然后呢，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跟这个庆元老师进行监督，为了让大家放心装修。所以如果是质量不过关，庆元老师第一时间拿着麦克风去报道他们，对吧？现在呢，就是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典，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元。然后这个因为16年就是潮台969这个电台，咱们电台跟创意装饰已经合作了10年了啊，就相信大家呢。也一定非常的熟悉。
1: 对，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创意装饰的机会也很多很多。
0: 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了解一下，88206222，88206222，领取广电家装1万元补贴。然后16年的这个庆典当中的话，会有这个定装修免费赠送16大品牌的家私。16大包括什么啊？就是包括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非常的多。而且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全部都秒杀价，全部拿走。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水电隐蔽工程的质保是10年，用的材料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接到咱家，而且没有增项啊。周年庆典，装修的话也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元。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检查之外呢，现在创意装饰这个江海战区的总裁刘诗林刘总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就是他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啊，也可以打电话88206222。
1: 是的，
0: 就是他们的售前售后其实做的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1: 没错，而且他们找了很多的监督帮他们一起来完成这件事。
0: 对对对，有问题呢也是第一时间跟大家解决，然后。下个月的话，会请到创意装饰界的这个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
1: 什么时候来
0: 了解一下？下个月？怎么来那么晚呢？
1: 我跟你讲，他们的电话号码，
0: 我就想见到他，
1: 已经牢牢的刻在我们脑海里了呀。
0: 对，88206222。这个是这个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啊。
1: 这条信息真是给我看笑了。
0: 你说？
1: 他说昨天晚高峰15条口播，15条，
0: 我们
1: 现在已经播完15条了。
0: 我们28，宝宝。
1: 因为现在我们广电正在进行一个口播竞赛，就每个节目都在计算自己的口播。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2: 腾格秋风起，

0: 昌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放在这里。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潮台969继续回来收听到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有一些听众谣言，
1: 怎么
2: 他说八点之后口播太多，我要换台。
1: 八点前也不少了，朋友们。
2: 这绝对是谣言。
1: 今天我们说过，今天我们口播量比较多。
2: 对对对对，
1: 好吧，我们接受大家的批评，甚至辱骂。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请你不要换台。他说他要换台历，
2: 不许换台。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因为哪些人或事备受鼓舞呢？
1: 对，就是在你比较气馁的时候啊，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啊，有没有哪些人或者哪些事情有真的鼓舞到你？
2: 是的，是的。有朋友说那个云南旅游有精品小团吗？有的，直接输入云南这两个字，然后扫码入群。
1: 因为他团建很多，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只要入群就好了。
2: 对，然后奈斯医美的奈斯两个字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大家别记错了啊。
1: 对，
2: 最强大脑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速记特训营，是就输入最强大脑四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
2: 最强大脑的话呢是因为他们那个本来是公开课，只有上个月，
1: 上次已经来过一次了，
2: 对，已经结束了。
1: 但
2: 是因为
1: 有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因为没有拿到名额，所以上次那个公开课可能还不够，所以这次又给大家新开了。在本周总共有四节公开课。
2: 是的，是的，有这个本周末的时间，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家里有8到18岁的孩子，希望孩子们在暑假期间可以提升一下孩子自己的这种学习方法，很高效、很有逻辑的学习能力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次的活动啊。就是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7天的时间是封闭训练，但是在这个训练之前的话，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下这款课程，
1: 就是封闭训练要做些什么呀？
2: 先去上一上他们的公开课，就是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团队推出的这个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会在本周末进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
1: 没错，
2: 然后进群呢，添加李老师的微信，缴纳9块9，
1: 一定要记得，对，要锁定这个名额。
2: 对，因为他9块9其实也不是为了干嘛，他就是主要是因为参加的人太多，所以可能导致这一次属于加场。
1: 因为公开课本身它的容量也有限，
2: 对，锁定
1: 他的那个课的堂次也有限，
2: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因为其实很多的天才啊，他并不是说他是天生的，
1: 只是找到学习方法了。
2: 对，他可以有一些学习方法，
1: 就大家每天看着自己的孩子又没睡好，作业又多，学习又累，
2: 啊，
1: 所以提高效率是很重要的。
2: 比如说怎么背诵才能够背得牢，哎，怎么样学习才可以这个学得好等等，都可以去咨询一下这个世界脑力锦标赛国际一级裁判员孙涛老师，然后详细的情况可以扫码入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
1: 输入最强大脑四个字就可以了，
2: 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还是在8点钟的范围内吧，现在
2: 还是8点钟，然后那我们就迅速再播一下其他的口播吧。如果大家想要去这个购买花椒的话啊，就是我们说鱼肚的话，
1: 花椒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花椒目前是在预购的状态里，发货的时间可能会在5月14号。
2: 哦 ，OK，
1: 我们会给大家发最新鲜的，
2: 就是明天后天吧。
1: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海洋人参的这个称号，就是花椒。这一款花椒的话，如果之前买过同品牌的燕窝的朋友都知道，它是府燕这个品牌的啊。
1: 对对对。
2: 首先啊，府燕的燕窝我自己都定了，我觉得挺好的。这是府燕青苹果玉竹。
1: 我跟你说，有些其他的城市昨天还在问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卖花椒？我们也想卖花椒。
2: 哦。所以我们先感受一下，管它嘞。然后这次甄选的是这个越南的茶鱼，它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肉质呢也鲜嫩饱满。然后每一瓶的固体物大于等于45%，有2大根整条的花椒，每一瓶150克，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花椒它的那个碗装的嘛，大部分都是70克装的。
1: 对对，其实我们这个算是翻倍的，
2: 这个，
1: 而且价格上更优惠，而且容量还翻倍。
2: 对对对，它是尤其是这个花椒本身就是最值钱的，最对身体滋补有效果的东西是翻倍的，
1: 没错，性价比非常的高。
2: 花椒就是有一些花椒是切块的，但是这个是整条的啊，
1: 整条整条，
2: 而且是2大根整条的。这因为采用的是这种单品的这个价格。集采团购，所以呢不只是双倍的体验，全程用的是纯牛奶炖

0: 煮的不增加一滴水，然后再加上鱼的胶原蛋白肽，双重胶这个动物蛋白非常的好吸收，滋补的效果也翻倍啊。
1: 它因为里面有加一些谷物啊，然后它那个口感上也是去除了大家以前会觉得说好怕会很腥的感觉。
0: 对，王晶之前吃过，
1: 因为我吃过，它真的很清爽，我觉得夏天非常适合。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花的话是草字头，哎，花草鱼虫的花，椒的话是月字旁的椒，就是如胶似漆的，是这个胶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都不敢说了，
1: 是是是，就是
0: 花椒，花椒这两个字，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下单。
1: 很多女生就是可能为了保持身材啊，夏天来了，其实这个可以当大家代餐来使用。
0: 没错，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就是一组两盒，一盒六瓶，
1: 就一组12瓶。
0: 对，就是这个每一瓶呢有150克，你买两组再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时候5盒，一共30瓶，它性价比非常高，主要是又营养又好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
1: 两个字。过几天你应该可以收到样品，到时候你吃一下你就会知道。
0: 哦，是不是、搞得好像是你是那个厂家，
1: 因为我先吃过了呀。
0: 哎呀，说这话说的我没吃过就好难过呀，那肯定是有一点难过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蚕丝被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这3个字。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嘛，那个库存其实是非常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这3个字。蚕丝被呢就是这款这个100%做蚕丝夏被，今天呢加这个30块钱，就是它原价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吊牌价1999块钱，然后呢目前的话双人被一条只要339块钱，再加30块钱给大家发的是这种礼盒装，就所以精美那种礼盒，不管是送妈妈送爱人的话，就又有心意又有面子。
1: 对，
0: 2×2.3米的双人被，背面是拟真丝面料，加上背面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很多种的款式的这个颜色可以进行选择。一被一码可以进行溯源啊，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这3个字就可以进行这个扫码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然后目前的话有在进行520底价告白的活动，10副满520元起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大牌美妆的这个香水啊，这个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啊会赠送，然后最高满5200的话还会再送 Akoya 的海水珍珠吊坠，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添加一下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领取盲盒礼券等等，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3个字可以一键解锁520心动好礼。
1: 没错，然后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在某些状况下受到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情的鼓舞呢？
0: 哎，别闹了，聊什么话题呀、
1: 他们说已换台，换就换，换了不用通知我们。
0: 有朋友他说有点不好意思说，大学一度有一些考级考试都是看原乡情鼓舞自己，
1: 哦，
0: 熬夜苦读的，哦，就是看那个
1: 偶像剧，是不是
0: 偶像剧
1: 恶作剧之吻？
0: 对啊，
1: 你说以他那种逆袭的状态是不是？
0: 对啊，为什么会，哦，就是因为看他就是角色当中鼓舞到自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他为了追爱的那种
0: 那种力量跟信念感。
1: 对，
0: 好哦好哦。明天的话题啊，
1: 有人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明天的话题，
0: 哦，
1: 听起来是不错的，
0: 但是明天也不一定聊得成，
1: 但是又害怕给别的频道做一些广告。
0: 哎呦笑死了，
1: 变成另外目前那个最强大脑，大家说那个群进不去
0: 啊，管他嘞。算算，我们等一下跟那个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老是出现这种群进不去。
1: 对对对，
0: 问一下破主任，
1: 因为我刚刚试了一下，他确实显示群不存在，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好，
1: 啊，
0: 好，
1: 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待会儿再告诉大家
0: 好
1: 吗？好
0: 吧。然后那个稍后呢，稍后的口播时间的话我们会进入到8点钟以后，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1: 然后就要进入全新一个小时的口播了，激不激动？
0: 我们进一个整点，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